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项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有英雄的史诗，也有人间的烟火。大象新闻广播空中书场，用故事守护您的静谧时光。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范进中学中了个秀才，其实呢中个秀才倒没什么，尤其叫范进高兴的是主考官周进跟他说的那番话，说以本学道看来，你的文字已经到了火候了，就在本科呀，你一定会兴旺发达。我回京复职以后，在京专后。这什么意思？周进几乎就已经给范进断定了，你今年这一科一定会金榜题名啊。你不管是乡试也好，会试也好，殿试也好，你一定是一路畅通。这话说的这么肯定，范进心里头能不激动吗？能不当回事儿吗？可是这个话呢，回家跟家人不能说，跟外人跟谁也不能说。因为什么呀？范进心里头他也在盘算着这个事儿。周进说的到底是真话是假话，就是真话，我乡试也好，会试也好，那都不一定是周大人他主持的了，那换旁人主持也一定能像他一样赏识我吗？未必。如果一旦我把大话说出去了没中，人家都得说我在吹牛说大话。所以呢，这个话呀，只能记在心里，不能往外说，跟他娘都没说。他老丈人胡屠户在集上杀猪卖肉的，是个买卖人，做小买卖的，一直就看不上范进。这个呢，其实也不怨他老丈人，因为人家闺女嫁给你了，本来呢原打算你是个读书人，将来呢能中个老爷，这自己闺女呢跟着也享几天福，自己呢做老丈人的也跟着也享享福也沾沾光。哪想到一考20多年连个秀才都没中上，自己闺女竟跟着范进受苦了，受罪了，自己呢作为老丈人的看着他们家吃不上饭，有的时候多多少少还得周济一点。你说作为老丈人的周济姑爷一点，看在自己闺女的面子上，这也没什么可说。但是自己家里头还有个儿子呢，儿子不乐意，你就挣这么几个钱，穷苦老百姓家你全都给我姐家送去了，那他儿子也有意见，所以这糊涂户这怨气就大了。今天听说自己这女婿中了秀才了，哎呀，心里头也觉着挺高兴。但是高兴归高兴，高兴的同时心里头也有怨气，同时呢还有一份担忧。说担忧什么呢？担忧啊，自己这女婿中了秀才了，那下一步呢就要到省城去参加乡试去，去考举人考老爷去。这如果说是去了就考上了，那当然好了，中了老爷了身份就不同了，人家都说呀，中了举人了那就是官儿啊，那就不是普通老爷。

百姓了。跟种秀才可不一样，能种举人，能种老爷的，那都是天上的星宿文曲星啊。可是我这女婿有这个命吗？够呛啊。如果要是没这个命，他再上来那个拧劲儿，隔三年一考，隔三年一考，那得需要盘费，需要钱呢，那又得破费多少钱呢？如果再像考秀才似的再考个20多年，那我闺女就老死了，他也当不了老爷，也跟他沾不了光，所以呢他也有这个担心。自然到这儿来恭喜自己女婿，但是这个话呢他不正经说，他发着牢骚说。范进呢，因为一直他老丈人一见面就骂，他也确实心里头觉着有愧，在老丈人面前呢也就觉着低那么一等，老丈人说什么他不敢反驳。所以呢老丈人这边这发着牢骚跟他说话，他呢也是唯唯诺诺，只有点头答应的份儿，不敢说别的。这糊涂户自己的姑爷中了秀才了，那秀才也算是比较有身份的读书人了，所以呢他心里头也觉着高兴，嘱咐自己姑爷几句，你呀什么事儿呢也得立个体统了，得有规矩了，你现在是秀才了，不是平民老百姓，但是你跟我这行里头这些人，那你不能摆你的资格，摆你的位置，因为我不管怎么说是你的长亲呢，你如果在我们面前要是摆资格的话，叫人看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啊在我们面前你不能摆，但是跟其他人那就不一样了，他们就是平民老百姓啊，你要跟他们在拱手作揖的，在平起平坐的，那就坏了学校的规矩了，那样的话叫人家也笑话你这个人呢，向来都是烂忠厚，所以呢这种事儿我不得不教导你，不得不告诉你。范进呢也只好点头，哎呀岳父大人说的是，说的是，小婿记住就是。其实呢范进嘴里头这么说，心里头不认同他这话，你做买卖的，集市上卖肉的也好，卖小货的也好，那不也都是平头小老百姓吗？跟种地的，跟扒粪的，那有什么区别啊？不就是因为你是我老丈人，所以说呢你叫我在你面前还得矮你一头吗？但心里头这么想不敢反驳，一方面呢叫他老丈人呢骂惯了，这人呢都有一个习惯的惯性，他老丈人呢见面就骂，见面就骂，所以现在呢他中了秀才了，在老丈人面前也不敢直腰，哎，也不敢摆谱，老丈人说什么他呢习惯性的点头哈腰。另外一方面呢他呢还有一个念头，就是今年秋天就要参加乡试，要到省城，乡试完了如果要中了还得进京参加会试，这你不管上省城也好还是进京也好，那都需要盘缠路费呀。我家里头穷得底儿掉，哪有钱呢？那到时候没准儿我还得跟老丈人借钱呢，所以呢不能得罪老丈人。其实范进呢心里头也有这么个打算，那自然就是老丈人怎么高兴他就怎么顺情说呗。那今天呢糊涂户也确实挺高兴，自己的女婿终于得中秀才了，自己脸上呢也有光，这现在
看着自己亲家母和自己闺女在厨房里头做着饭，自己呢和女婿在这喝着酒。哎呀，忽然间心里头一翻个，自己岳母也不容易啊，你说这家里头的也没有外人，干脆叫他们一块儿也来吃点得了。所以呢他发了话了，直接的跟范进说，说你老娘啊，这些年呢跟你啊也没享着福，净吃苦受罪了。咱们这不管怎么的，今天这个饭菜还算是不错，叫你老娘也来一块吃点吧，你老娘也苦了一辈子了，另外我闺女跟你也净受苦了，多可怜呢，叫我闺女也来一块吃。范进不敢反对，另外呢自己老娘来跟着一起吃点好的，他心里头也乐意，自己媳妇跟着吃点呢他心里头也高兴，点头了。这么的，婆媳二人来了跟着一块吃。那当然这一边吃着，胡屠户呢说话也是一边呢还说着范进，那个意思呢，你别以为你中了秀才你就怎么样了，在我面前你还得弯下腰来做人。范进大气儿不敢出，其实尽管这样，胡屠户心里头还是高兴的。这一直喝到太阳偏西了，胡屠户喝的是醉醺醺的，这才舔着个肚子离开了范进家回家了。咱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范进呢这中秀才了是个大好事儿，也得去拜见拜见乡民，把乡邻左邻右舍都去看一看去。当然到谁家呢，谁家也都是笑脸相迎，全都恭喜范进。这跟他一起同案一块种的还有个魏浩古啊，还有等等等等好多人呢，大家伙一块儿这也都有了来往了，都算是同年种的秀才，所以走的也格外近。魏浩古呢这个人也挺能张罗事儿的，哎，张罗着大伙搞个文会什么的，做做文章，这大伙呢也共同有个提高，也有个交流。咱书说简短，一转眼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就快到八月份了。八月份秋闱乡试，省城考举人，这些个同案的秀才大家伙都想去，大家伙就一块商议，咱什么时候启程，咱们奔省城参加乡试去。那范进当然也得去，尤其周大人跟他说的那番话，他这心里头一直惦记着，就盼着乡试这天到来呢。可是去是去呀，自己家里头没有钱呢，三天两头的就断顿，连下锅的米都没有啊，这我拿什么到省城去参加乡试去？哎呀，没办法，去找老丈人去吧，到胡屠户家跟胡屠户这么一说啊，小旭要去参加乡试，去考举人去，没有盘缠路费，还求岳父大人伸出援手帮帮忙。这话没说完呢，当时胡屠户这眼睛瞪起来，是什么？干什么？要到省城去参加乡试，去考老爷去？你做梦吧你！就你那个脑瓜皮，你还想考老爷？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你！啊？你说就你这样的，
你考个秀才，考了20多年呢，这才中了一个秀才。你以为是你文章好，你中的秀才啊？哪有那事儿啊？我都听人家说了，那是人家学政大老爷，人家看你老，看你岁数大，可怜你，赏你这么一个秀才做，你就以为你真有学问了，你以为你真有那个命能考上老爷啊？你想什么呢你？你拉倒吧！你们家里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你还想着这事儿？你也不看一看，城里那些个老爷，人家都什么样？家趁人职，家趁万贯呢，一个个出来方头大耳，那脸上都放宝光，都有宝彩。人家那什么身份？人家是天上的星宿下凡，那是文曲星。你看你像那样吗？尖嘴猴腮，面黄肌瘦，一看你就是个穷相。你还想考老爷？拉倒吧，别去了。你在家里头，你好好待着吧。你现在不中了秀才了吗？我呀，想想办法，明年呢，在行里头，叫人帮你张罗着，找一个学馆，叫你做个先生，一年呢，能挣那么几两银子，养你那个老不死的娘，养你媳妇过活就得了。您赶紧回去吧，少跟我想这事儿，少给我败家，还跟我借钱，我一年能挣几个钱呢？我一天杀一口猪，我挣那么几个钱，也就勉勉强强够养活我们全家的。我把这个钱辛辛苦苦汗水钱借给你，叫你去打水漂去啊，扔到水里都，还跟我借钱。我一年能挣几个钱呢？我一天杀一口猪，我挣那么几个钱，也就勉勉强强够养活我们全家的。我把这个钱辛辛苦苦汗水钱借给你，叫你去打水漂去啊，扔到水里都不见响啊，你就甭想了。我们这一家人喝西北风去。

米买面的钱都是我老丈人周济的，哎呀，人家骂我我也活该呀，只好没精打采的辞别岳父回家了。可是回家是回家呀，心里头不甘呢。那周老爷当初跟我说那话瞎说的吗？说我这文字已经到了火候了，说我今年一定能够得中啊。那我不去参加乡试去，我能中了举人吗？我不去参加会试去，不去参加殿试去，我能中了进士吗？哎呀，自古以来没有不进考场的举人呢。那我中不中，我不考怎么知道呢？无论如何我得去考一考去，哪怕考完了不中，那我也就死心了呀。可是我老丈人不让，那怎么办呢？瞒着他呗。没有钱怎么办呢？自己呢有这些铜案，哎，一块都是秀才，要到省城参加乡试的。有的呢家里头比较生活宽裕一点的，他呢跟人家说求人家，这都是同案，都是一块要去参加考试的。有的呢这心肠比较好，拿出钱来借给范进，让范进呢能够跟他们一块到省城参加乡试。范进这也是千恩万谢，瞒着他老丈人糊涂糊不知道，跟着这些同案秀才一块儿够奔省城参加乡试。其实呢参加考试心里头也没底，到了省城了，参加完考试了，出了场了，一会儿都不待呀，直接就往回奔，直接回家了。等到回到家里头一看，哎呦，老娘和媳妇儿都饿了两三天了，饿得眼睛都绿了，都起不来床了都。哎呀，这可真是，这怎么办？想办法给老娘和媳妇儿弄点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范进中了秀才，按说呢，中秀才倒也不算什么稀奇，可是呢，这主考周进周的人跟他说的这几句话对范进这鼓励挺大的。因为周进说了，说看你的文字已经到火候了，你的发达就在荆轲呀，我在京城专候您的大驾光临。这话多有分量啊，那是主考大人。正赶上呢，今年就是大考之年呢。等到快将近秋季的时候，所有这些同案秀才全都研究商量要到省城参加乡试。范进没钱呢，去找老丈人胡屠户去借钱去，得有路费呀，参加乡试被胡屠户给大骂一通。胡屠户那意思，你没那个命，你休想中什么老爷了，别去考了，我哪有钱给你往水里头扔啊。范进只好回来，但是想一想周大人这番话，心里头不甘心。那同案的秀才有一些家里头比较富裕的，哎，借给他钱，瞒着老丈人前去参加乡试，等考完回来，自己老娘自己媳妇儿都饿得翻了白眼儿了，都只好去找岳父大人想借俩钱儿，哎，买点米给娘给媳妇儿吃点儿，得把这条命得渡过去。哪想到胡屠户一听说私自里头范进到省城去参加乡试去了，把家里头老娘媳妇儿都给饿得够呛，当时就翻脸了，又是一通臭骂，把范进给轰出去了。想跟我借钱没有，借粮没有，你不是能考老爷吗，你住老爷去吧，你自己想辙去，把范进给轰出来了。哎呀，岳父大人不周济他了，这怎么办呢，只好回家看看家里头有什么能卖的，哎，卖了换俩钱儿。换俩钱呢，买点米就能维持两天。就这么的，过了今天没明天的，今天卖点这个，明天卖点那个，哎呀，熬着日子。现在这么一熬啊，范进对这个乡试中举他也不抱希望了，心里说话，就我这倒霉德行，我能中了老爷吗，我就是个穷命啊。我老丈人说的对，我乡试我都多余去，我花那份钱干什么呀，我现在还拉了饥荒了，同案人家给我拿的钱呢，我这钱早早晚晚我得还人家呀。唉，唉声叹气，再也没脸去找老丈人去了，找人家不管他了。咱书说简短，一直熬到乡试发榜那天，早晨起来没米下锅呀，他娘和他媳妇儿饿得都爬不起来了。范进爬起来，爬起来也没辙，你说干什么又不会干，就是个读书人，这好几十年就光读书了，还是他娘给出主意，儿子，娘都饿得眼睛都看不见了，好在咱家还有一只下蛋的老母鸡，你把那老母鸡呀，抱到集市上去把它卖了，换点钱买点米回来熬点粥，咱们也糊弄着垫吧垫吧。哎哎哎，好好好，娘，儿这就去。范进心里头难过呀，也觉着对不起娘，

0: 对不起媳妇儿。你说我个大男人，我能干点什么呀？连顿饭我都挣不来。心里头也恨自己，既然娘出主意了，那就赶紧的吧，把老母鸡抓着，抓着老母鸡抱着来到了集市之上，把这老母鸡身上插上草标，表示要卖。在集市上呢，溜过来溜过去，东张西望，寻找买主。他这边寻找买主，咱不说他，咱单说范进家里这边。范进呢，抱着老母鸡走了大概不到两个时辰的功夫，就听见大街之上铜锣震天响，晃晃晃，紧接着听见马蹄声响，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来来来来来，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有三匹马剑打的相似，够奔范进家的茅草房来了。骑马的三个人都是工人打扮，这马到了范进家的家门前了，这三个工人把马带住，耶耶耶耶，下来来来来，啪啪啪啪啪啪啪，三个人由到马上下来，把这马就拴到这茅草房的外边，有柳树，拴到柳树上了。这范进的娘，范进的媳妇儿都没见过这阵势，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有官府上的人，害怕了。这娘俩吓得赶紧躲到里屋，不敢出来了。这时候范进他娘和他媳妇儿在屋里头，就听着院外头工人喊话，请范老爷出来接报啊，范老爷高中了，请范老爷出来接报啊，范老爷高高得中了。喊了多少遍呢，这范进他娘啊好像听明白了，说是范老爷，叫范老爷接报，说范老爷得中了。怎么个意思？我们家姓范呢，可我们家哪有老爷？但听着外边工人喊起来没完了，老太太心里头没底，把这门呢嵌开个缝，把脑袋探出来了，往外边看，非常胆怯的问着工人，老爷啊，您刚才喊什么呢？这工人在外边喊了老半天了，一瞧他们家总算是有人出来了，这赶紧说，哎呦老太太，赶紧的麻烦您禀报范老爷一声，范老爷乡试得中了，喜中第七名。他这么一说，这老太太大概其听明白怎么回事了，这怎么好像说范老爷得中了，乡试得中，
1: 哎呀，
0: 我儿子上省城去参加的考试好像就叫什么乡试，那是不是我儿子得中了？
1: 对呀，
0: 我儿子考举人，考的就是老爷，要是考上了，我儿子不就是范老爷吗？这会儿大概齐这才谢乎明白怎么回事。那么说是不是这么回事？一点都不错。范进呢中了个第七名，这今天呢发榜，这有喜报送上门来呀。范进他娘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自己儿子能中上老爷，这人家是按照规矩来给发喜报来了。老太太大概弄明白怎么回事了，这才赶紧的由到屋里头出来。
1: 哎呦老爷，

是我儿子中了吗？哎呦，原来您就是老太太呀。哎呀，范老爷得中了，高中第七名啊，赶紧的请范老爷出来接报。老太太傻了，哎呦，我说几位老爷呀，那我儿一大早就出去了，他没在家呀。这几个工人一看啊，感情范老爷不在家，哎呀，这可是新鲜事儿啊，今天发榜，居然范老爷不在家等喜报，居然一大早就出去了。但是工人呢也没有办法，他们又不能出去找去。哎，这么个功夫，接二连三又听见马蹄声响，紧接着二报三报全都到了。这工人就来了不老少啊，一共三波，这就十来个人全都挤进这小茅草房了。小茅草房啊就给挤满了都。这个时候有很多的乡亲都听着动静了，也都来看热闹。大家伙都听说了，怎么着哦，范老爷得中了，范进中举了。哎呀，赶紧看看热闹，看看热闹吧。啊，呼啦吵全都涌过来了。这时候老太太一听这个信儿，这怎么办呢？得把儿子找回来，央告乡邻。哎呀，各位高邻呐，你们谁去到集市上帮助把我儿给找回来，这是好事儿。范进中了举人了，想要巴结还巴结不上呢。这有年轻人有腿快的，哎，好嘞，老太太您等着吧，我去找去。有一小伙子言语一声，然后转身蹭蹭蹭蹭撒腿就跑，奔往集市。咱单说范进，哎呀，心里头啊说不上来有多么窝火啊，心里说话，我个窝囊废，我这念了好几十年书啊，到现在我是任麻不是，连媳妇儿连老娘我都养不活。哎呀，这好在啊家里头有这么一只下蛋的母鸡，把这母鸡今天卖了换点米做点粥喝，那明天还卖什么呢？哎呀，照这样下去，早早晚晚我们一家人就得饿死啊。我老丈人说的对，我呀就是个现世报，就是个穷鬼。抱着鸡，鸡身上插着草标表示要卖，一边想着一边走着，东张西望寻找买主。正在这溜达的时候呢，邻居那小伙子撒腿跑过来了。范进呢认识他，邻居们住的家离的都不远，但是呢范进也不理会他，也知道他们家也不是什么富户，也不大可能买我这鸡，我理他干什么呀。没想到小伙子奔他跑来了，范老爷，范老爷，甭卖鸡了，赶紧走吧，快回家，你呀得中了，中举人了，中老爷了，豹子在您家呢，等着您回去打发呢，赶紧回去吧。范进没理他，心里说话啊，又拿我开涮呢，还就我这模样的我还能中举人呢，逗我玩呢，我没工夫跟你耽误，我呀还得赶紧的卖我鸡，我把这鸡卖了我好买米，好给娘做粥喝。所以呢他没理，依然还是走过来走过去东张西望。这小伙子就有点着急了，上前几步就来抢范进怀里头这鸡。哎呦，范老爷怎么没听明白呀，赶紧赶紧把鸡撂下，您中举了，您中老爷了，中了个第七名，豹子在您家呢，等您去打发去呢，赶紧回家吧。一边说着一边就来夺范进怀里头抱的这母鸡。

0: 这范进可不干了。
1: 哎，你干什么你？我家就这么一只母鸡，我还要卖了它换米做粥给娘喝呢。你又不买鸡，你跟我在这瞎耽误什么功夫？没功夫跟你开玩笑。走走走，去一边去，我还得卖鸡。哎呀，范老爷，我说的是真的，您中了举人了，别拿我开玩笑。我还能中举人？谁中我也中不了啊。你去去去，一边去，我得卖鸡。这小伙一看，怎么说他还不信，这怎么办呢？能这么拉倒我扭头就走吗？我来干什么来了？小伙也急眼了，上前不容分说，把范进怀里这鸡给夺过来了，哗，直接给摔到地上了，把这鸡呀给摔得咯喽一声，给摔死了，把范进吓得一蹦，呀，你干什么呢你？你赔我鸡，赔我鸡，赔什么鸡？你赶紧走吧！拉着范进，往回就跑。范进也打着这几十年光读书了，也没干过体力活，再加上家里头这生活这么拮据，也吃不饱，也穿不暖，这身体也不行，也没个力气，想跟这小伙子往回拽。拽不过小伙子，一边回头看他家的那只母鸡，一边被小伙子拖着往家走。等到了他家大门口的时候，范进呢抬眼一看，哟，我们家怎么这么多人呢？就看那乡民全都在这儿呢，一个个交头接耳。哎呀，心里说话，莫非我真能中了？不可能，是不是我娘出什么事儿了？心里头又担心娘。这小伙子呢也不跟他说什么了，拉着他直接进院。进到院里头看，这满院呢都是人呢，把这小院都挤满了。这时候呢有好多人看见范进回来了，就冲里边喊，哎，范老爷回来了，范老爷回来了。范进呢晕头晕脑的，由这小伙子拽着进了屋了。进屋里头一看，这屋里头啊，现在这小伙子上集市上去找范进这么长时间，这些工人也都没闲着，把这喜报啊在屋子当中就给挂起来了。这范进一进屋，明晃晃大红的喜报挂在屋子当中，一看上边写的再清楚不过了，捷报贵府老爷范慧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员，京报连登黄甲，就这么几个字。哎呀，写的清清楚楚。这范进呢，当时这脑袋就跟斗那么大个了，有点发懵啊，老半天没说出话来，把这喜报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确认无误了呀，傻了，大嘴张多了大，老半天呢这才说出话来，呀，我中了，我中了。话没说完，咯喽一声，一口气没上来，俩眼一翻，直挺挺咕咚一声摔倒在地。这周围这些人全都吓傻了，呀，怎么了？这是老爷晕倒了，老爷晕倒了，赶紧的，赶紧救老爷，救老爷。哗，这些工人也上来了，连那些乡亲也上来了，把范进扶起来。老太太看着也有点傻了，儿啊，你怎么的了？老太太也上来，也救护儿子。一看这种情况，老太太赶紧张罗，媳妇啊，快点给弄点开水给灌一灌，灌醒过来。范进他媳妇胡氏 赶紧的弄了开水给晾一晾，晾得温得乎的，不烫嘴了。有老太太扶着，大伙帮着忙，把这水给灌下去了。哎，这水灌下去你别说，还真就管用。过了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就见范进呢眼睛睁开了，哎呀，好像醒转过来了，但是这眼睛有点发直，没用人搀扶，自己呢就站起来了，往周围看了两眼，然后是呆呆傻傻，一边拍手一边笑，是转身往外就跑。
0: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听众朋友，五一出行请您提前查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驾车不喝酒、不超员、不超速，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高速遇到紧急情况，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3: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4: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5: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一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一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抢五一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400-800-8379。好视力迎五一护眼福利大放送，直接拿出了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全河南听众，一年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河南听众，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就能抢占福利名额，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就趁五一优惠大试一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趁着五一福利大放送，优惠力度特别大，则别难受，那你就趁五一优惠大试一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趁着五一福利大放送，优惠力度特别大，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78元

0: 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1: 忆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沾了。
1: 他从乡村到省城，
2: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5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3: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五一特别节目为您安排的是崔派艺术作品专辑，今天邀请大家欣赏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崔派创始人崔兰田的弟子崔小田。从名字上我们就会觉得和崔兰田大师是不是有一些关联呢？没错，崔小田是崔兰田的亲侄女。崔小田老师从小出生在梨园世家，15岁的时候考入了鹤壁市豫剧团来学戏，1978年到了河南省戏曲学校进行深造，毕业后分配到安阳市豫剧一团，在崔兰田的指导下学习了崔派的艺术。崔派的对花腔与马派的花腔圆是豫剧百花园当中的2朵奇葩，一朵内秀，另一朵鲜艳，一个唱起来婉转大气，另一个唱得雍容华贵，在唱法上体现出了2种不同流派的韵味，一个细腻婉转，中规中矩，另一个俏丽清脆，玉润珠圆。在表演手法上呢，也是截然不同，一个质朴厚重，洒脱大气，另一个是英姿飒爽，酣畅淋漓，为我们塑造了2种不同风格的姜桂枝艺术形象，哪一个都显现出了大家的风范。只不过豫剧对花腔最早是由崔兰田大师唱出名的，早在1956年，安阳市豫剧团就排演了由河南著名戏剧家王振南整理的剧本，崔兰田饰演了姜桂枝，卢世元饰演了罗毅，曾经引起了轰动。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崔小田为我们带来的对花腔选段。

小丫鬟上绣楼，他对我讲，他说姑娘啊。

心欢喜，到后堂我正心把话题，我言说女儿年长十九岁，

当去，那又知

叫罗姨每年随他财，我二十一老大两岁夜半陪，可是他是外乡之人不相提，我一听啊俺的娘他又半夜，我们俩一身头一低，疼的一声啊又过去，娘

十二换又那三十二路，为学习随问的儿子开火去，路也

说累积身怀有了用，还望你先把儿的名字起。他言说生个男的叫罗森，生个女的起名会人品，不得起。到第二年，哦哦，是假。

家城市门外的人进来了，我的罗松儿他问我是故乡会纷纷议论，说他是有娘无父的儿，他问我他的父亲何处去，为什么

去一去，俺全家这才把那南阳里不带子孙，我儿媳家老员工我妇女，我六七十的老婆子长了一脸苦楚皮，头顶一座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提悟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一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5: 接下来这份福利就是考验大家手速的，您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补贴就越多。好视力五一福利大放送，限时加赠4重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手速快的，再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4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独自待在家里。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常在家看个手机都费劲。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眼贴我们自己都在用，贴完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有缓解，完事儿您再出门遛弯看风景，那是干啥都轻松。今天您只要10分钟内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5分钟内的，恭喜您，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五一专属的4重福利，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3: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崔派创始人崔兰田的弟子崔小田。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对花腔，对花腔是崔派马派的代表剧目，三上轿呢是陈派和崔派的看家戏。有人说到底三上轿谁唱得好呢？由于他们的演唱水平在同一档次，只是他们的艺术风格截然不同，不具有可比性，难分伯仲，各有千秋。我们来欣赏崔小田带来的三上轿。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3: 忆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4: 听众朋友，五一出行请您提前查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驾车不喝酒、不超员、不超速，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高速遇到紧急情况，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5: 守爷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6: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5: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7: 君瑶，
5: 哎，老焦，你醒了？哎呦，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6: 你还疼吗？
7: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也再不疼了。
6: 骗人， 肠子挨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制糖不会影响药效。
7: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6: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7: 少云，真懂事。
5: 来，少云，拿着毛巾。

0: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1: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2: 叫不叫爸爸呀？少云都是咱闺女啊！啊，少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0: 13号，5月13号。
2: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1: 哎呀，老乔，你这是干啥啊？哎，
2: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限量，省点是点。
0: 我不去，我不去说。
2: 这少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0: 妈，我不去。
1: 好了好了，
2: 少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0: 我不惹你生气。

0: 天涯，
1: 哎，
0: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你在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1: 好了好了，老焦，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0: 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先大肚好滴那会儿。
1: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0: 那是50年，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2: 哎，啥？李哥，你们大喜的日子，就到花生瓜子装大大钱。哎呦喂，
3: 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
2: 不，
3: 拿出来分给大家。
2: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3: 就是
4: 想听啥？
3: 听啥？
2: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3: 俊雅，今天点热闹的，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2: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3: 苏大大。
4: 就唱花木兰，苏大大。
3: 来呀、啊啊！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0: 安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啊，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才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再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露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
1: 好了，
0: 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楼宇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在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君雅，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隶三海，还是发展副业，坐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季。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孙芷书由吴磊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
1: 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您看东西眼前模糊的像隔层纱，而且眼睛还整天干巴巴的疼，出门风一吹爱流眼泪，那么接下来的好消息一定要注意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为咱河南听众开放五一超值福利，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4008008379。特别是咱很多中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为家庭事业操劳了一辈子，早早熬坏了眼睛，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眼睛还又干又涩，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可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趁五一优惠大，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草本精华就有十几种，还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透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什么都轻松透亮。想感受眼贴效果的，趁现在好视力五一有补贴，十分钟内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敢在前五分钟打进电话的，还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统统不让您多花钱，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3: 听众朋友您好，秦香莲、桃花庵、麦苗郎三上轿被称为崔派的四大悲剧，是豫西流派的杰出代表。崔兰田是豫剧表演艺术家和教育家，他所开创的崔派艺术是中国豫剧六大艺术流派之一，艺术功底颇为深厚，艺术造诣达到了较高的境界。他和陈素贞、常香玉、马金凤、阎丽品等大师们一样，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崔派的第三代传人崔小田表演上较好的体现了崔派的艺术特色，我们来欣赏崔小田老师带来的《桃花庵》《酒尽春回杏花开》，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6: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鲜为人知的故事，曲折离奇的经历，国宝档案，领略中华国宝不朽的价值与魅力。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绵延的海岸线曾经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海上交往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很多中国人也通过海路前往海外各国定居，他们或经商或打工，为当地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无论走到哪里，他们始终不曾忘记自己的祖国中国。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讲一个海外华侨拳拳赤子心为祖国雪中送炭的故事。中国人前往海外定居古已有之，尤其从唐代开始，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深入，送炭的故事。中国人前往海外定居古已有之，尤其从唐代开始，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深入和交通的发达，移居海外的中国人数量开始大幅增长。他们大多被居住国的人们称为唐人，并且有相对稳定的聚居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唐人街。

中国人都能在当地扎根，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成为当地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不但如此，这些定居海外的华侨华人还拥有一个令人钦佩的共同特性，那就是任时光荏苒，他们永远心系祖国。中国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等省，由于地理位置临海，前往海外定居的华侨数量最多。漳州是福建省的一座秀美的城市，和福建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有很多人前往海外定居。林可胜祖籍漳州陇海，中国现代生理学奠基人，协和医院第一个华人系主任。他的父亲是前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1925年，林可胜在父亲的召唤下从新加坡回国，出任中国红十字会总干事，筹划并组建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他创建的救护总站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救护人员训练基地。李林祖籍福建漳州，3岁时随养母去了印度尼西亚的泗水，14岁回到厦门集美中学，成为这里的一名华侨学生。求学期间，李林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木兰替父赴战场，红妆挥戈胜儿郎。为国何须分男女，是以我血见炎黄。”写道：“木兰替父赴战场，红妆挥戈胜儿郎。为国何须分男女，是以我血见炎黄。”他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报国愿望。后来他投身到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中，战死沙场，被周恩来总理称为真德式的女英雄。

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以外，更多的华侨则是通过募捐的方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动荡。为了支援国内的斗争，一个远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群体开始筹划一场为祖国募捐的活动。这一次，除了捐钱，他们还打算再募捐一批物资运回国内。可是，什么样的物资才是国内最急需的呢？这是一本叫做《中医会刊》的刊物，在这本书中详细记录了发生在印度尼西亚泗水的这次募捐活动的过程。1937年10月5日的深夜，印尼泗水的一间房屋里灯火通明，泗水中医工会正在召开紧急会议。会开到深夜，大家仍然争论不休。原来有人提出，应该迅速募集一批物资运回国内，但是究竟捐什么样的物资，意见却不能统一。主持会议的人名叫林廷怀，28岁时只身来印尼从事医师的职业，以医术精湛闻名。他还发起成立了泗水漳州同乡会，并担任正会长，后来又当选泗水中医工会的首届主席。中医会刊记录了会议现场的情况，其中写道，主席林廷怀君起言，战场急用需良好药品，而有灵效轻便携带者为适宜，以前线受伤兵士最缺乏伤时救急止疼退黄药品。作为一位出色的中医，林廷怀敏锐地意识到，战场上最可怕的是伤口感染，在缺医少药的前线，一旦伤口发炎，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干净的药棉、消毒防腐用的硼酸以及跌打损伤药酒，肯定是必不可少的物资。这些东西在印尼也相对容易搞到，可以很快筹集起来。除此以外，林廷怀还想到了一个更加有效的药品——片仔癀。林廷怀来到印尼以前，生活在福建的漳州。在他的家乡，片仔癀是止痛驱毒的特效药，对于治疗伤口肿胀发炎有着神奇的效果。这是一个来自明朝宫廷的中药名方，直到今天仍然与云南白药、东阿阿胶等并称为国宝名药。药的名称片仔癀是闽南方言，癀是热毒肿痛的意思，片仔癀的意思是说此药一片即可退黄，消除各种热毒肿痛。多少年来，福建、广东等地的百姓下南洋前往海外闯荡，片仔癀都是行李中必带的物品，被海外华侨们视为能救命的神药。在林廷怀看来，这种药品既可内服又可外敷，体积小，便于携带，是战时用药的不二选择。如果前线将士都能用上，一定可以大大减轻受伤带来的痛苦。可是当林廷怀提出捐献片仔癀的时候，大家却沉默了。原来制作片仔癀的药材包含麝香、牛黄、三七、蛇胆等，都是极其名贵的中药材，虽然药效奇佳，但价格不菲，即便是在海外打拼多年小有积蓄的老华侨们家中也备不了几颗。而大部分华侨在海外无非是开个小店铺当个小业主，或者是凭手艺吃饭，每年的收入菲薄，对于这种名贵中药更是无力负担。见到大家面露难色，林廷怀说，在我们家

州称片仔癀为孝药，家中有老人无论贫富都要备上几粒以备不时之需。现在国难当头，我们不但要守孝道，更要尽忠义。现在不捐，一旦国破家亡，还要片仔癀做什么呢？所以我们不但要发动华侨捐药，还要劝募印尼的各大药商，因为片仔癀历来都是药商主营的大宗药品。林廷怀的决绝感动了现场的所有人，经过大家讨论，都认可林廷怀捐赠片仔癀的建议。会上还成立了临时募集救灾药品委员会。随后泗水中医工会向印尼公众发出了一份本会募集救灾药品宣言，文中写道：国难当前，正国人卧薪尝胆之秋，无人安居异地，岂可乐而忘怀，所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各尽无人天职。翻开这本中医会刊，可以看到印着捐款名单和数额，旁边的文字注明这是月捐的数额，是当时泗水中医每个月固定捐款的数额。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医会刊上的这一段记载：1937年11月29日晚，泗水中医工会将捐赠国内的第一批药品装上轮船，其中片仔癀足足有1500包。除片仔癀外，另外还有硼酸100磅、万龙丸4000粒、消毒油120瓶、随身治保丸12瓶、外擦跌打损伤药9箱等等，共计几十种药品物资。这些战场急需的药品物资，从筹备到装船，只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最终，这批堪称雪中送炭的珍贵物资被分发到前线战场上，挽救了无数战士的生命。如今，在厦门华侨博物院，仍然保存着当年海外侨胞为祖国捐款捐物的各种凭证。这组微缩模型，以华人在海外经营的36行为主题，浓缩展现了华人海外谋生的真实情景。这些侨居海外的小业主、店铺老板和手艺人们，以义捐、义演、义卖、侨汇、认购国债等多种方式支援祖国，成为国家危亡时刻巨额捐款的主力。他们的慷慨捐献和爱国之心，成为了海外华侨华人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动写照。

0: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上有许多先驱者前赴后继，英勇无畏，用生命守护着信仰之源。他们是如何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找寻救国救民道路的呢？
1: 广州市月华路地处闹市区，街上店铺林立，穿过店铺走进一条无名小巷，会看到一座古色古香的祠堂，名为杨家祠。这是一座清代祠堂，坐北朝南，祠堂为青砖外墙，古朴素雅。在祠堂正面门头上还留有清代壁画，内容为雁塔题名、兄贤弟孝等等。很少有人知道，这座不大的平房曾经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一个秘

0: 密活动场所。20世纪20年代，小院迎来送往，周恩来、邓颖超、瞿秋白、谭平山等党内重要领导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过足迹。中国华南地区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是诞生在这里。关于他的故事，还要从杨家祠曾经的主人杨袍庵讲起。杨袍庵出生于1896年，他的家乡位于广东省珠海市南平镇的北山村。在村子东侧有一座杨氏大宗祠，始建于清朝同治年间。朴素的青砖，精美的装饰，古色古香。宗祠规模很大，杨袍庵祖上为茶商，后来家道败落。如今杨氏大宗祠内建有杨袍庵陈列馆，展厅内珍藏着与杨袍庵有关的珍贵文物。杨袍庵的成长恰逢中国经历巨变时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小小年纪的杨袍庵一直在思考，国家和人民的出路到底在哪里。1915年，杨袍庵赴日本留学，求学期间他经常跑书店钻图书馆，如饥似渴地研究着西方各种流派新学说。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杨袍庵学成回国后，举家迁往广州，住在杨家祠。他在一所中学任教，同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的专栏作家。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各种新思潮、新学说风起云涌。在北京，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杂志编辑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还发表了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揭开了在中国系统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序幕。此时在广州，面对革命的新局面，杨袍庵充满激情，文思泉涌。在杨家祠二层的小阁楼里，杨袍庵在昏黄的灯光下常常写作到深夜，不知疲倦。他以手中的笔为武器，写下了几万字的文章，介绍西方心理学、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各种新思潮。之后，杨袍庵计划要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文章，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2月11日，杨家祠突然传来婴儿响亮的啼哭声。杨袍庵的次子降生了，全家老少齐聚。面对新生命的到来，杨袍庵非常欣喜。然而，即便是在这样大喜的日子里，杨袍庵也没有停止写作。当天深夜，他仍在简陋的小阁楼里奋笔疾书，直到第二天天蒙蒙亮，他的又一篇文章写完，被直接送到了报社编辑部。在广东《中华新报》上，杨袍庵写的《马克思主义》连续刊载了19天，文章系统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在阐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时，他写道：社会革命不独解系统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在阐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时，他写道：社会革命不独解放无产阶级，并且解放受现在社会不公平状态所苦恼的一切人类。
1: 在十月革命前后呢，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还有各种新思

1920年，杨葆桉加入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的共产党正处于初创阶段，困难重重，人员少，资金缺乏，甚至连组织活动的场所都没有。杨葆桉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提出把他的家杨家祠作为党团组织活动的场所。为了掩人耳目，杨葆桉在杨家祠办起了注音培训班。在培训班的掩护下，广州党团组织的许多会议在杨家祠秘密召开，大批爱国志士纷纷来到这里。后来杨家祠更成为中共广东区委的重要活动场所。周恩来、邓颖超、陈延年等许多党内重要人物也都在杨家祠留下过足迹，他们在这里交流思想、安排工作、组织活动。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杨家祠成为大会的总联络部。从会场选址到会场布置、代表接引、食宿安排等等工作都在杨家祠筹备。杨葆桉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者，在不断的革命斗争中，杨葆桉也从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倡导者变成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用坚定的信仰守护着一名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的使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珠海市杨葆桉陈列馆里珍藏着一件特殊的文物，这是一架老式缝纫机，是杨葆桉英勇就义后留给家人的唯一财产。它寄托着杨葆桉对家人的深深嘱托，也再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廉洁正直的一生。故事还要从1924年讲起。1924年，在苏俄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指导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杨葆桉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改组国民党。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杨葆桉担任秘书。杨葆桉身居要职，掌管着大量钱财，常有人上门送礼。他从不许家人接受，始终做到一尘不染。当时杨葆桉一个月的薪金有300多块大洋，足以买田置地，但他把绝大部分钱都交给中国共产党做活动经费，开展工农运动，只留下极少的一部分作为家用。因此他家里的日子一直过得很清贫，家人必须去做工才能勉强度日。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的省党大罢工爆发。一次省党罢工委员会在杨家祠发放罢工工人生活费，麻袋里移下一枚硬币，孩子们捡起来玩耍。杨葆桉发现后马上严肃地对孩子们说，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接着他又让孩子们马上把这枚硬币交回罢工委员会。1927年，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设立党内纪律检查机构。杨葆桉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并任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曾经高度赞扬杨葆桉的品德，说他为官清廉，一丝不苟，堪称共产党员的楷模。后来杨葆桉前往上海工作。1931年7月25日，由于叛徒出卖，杨葆桉被国民

以唯一的经济来源。杨袍庵嘱咐家人，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要依靠缝纫机自力更生，不要给组织增添负担。杨袍庵临行前一天写下了一首革命诗词《示狱友》：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持行笑楚冤，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杨袍庵借中国南朝时期两位历史人物的典故，告诫后人要做廉洁正直、受人敬仰的张俭，不要做卖主求荣、毫无气节的楚。杨袍庵借中国南朝时期两位历史人物的典故，告诫后人要做廉洁正直、受人敬仰的张俭，不要做卖主求荣、毫无气节的楚渊。1931年8月4日晚上，杨袍庵被秘密枪杀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内的荒地上，年仅35岁。

问题。农民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主的反动势力。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农民运动发生在哪里呢？中国广东省汕尾市的海丰县历史悠久，景色秀美。在城市一片林立的楼房中，有一组以红色为基调的建筑尤其引人注目。这里名为红宫红厂旧址纪念馆。红宫曾经是明代的学宫，是祭祀孔子的地方。现存灵星门、大成门、大成殿、配殿等建筑。现在这里是著名的红色革命遗址，两厢配殿里陈列着许多与20世纪20年代早期农民运动相关的文物，比如减租证、农会会员证等等。红宫旁边的红场是一个宏大的广场，大门气势恢宏，广场上伫立着一座高大的人物塑像，神态自若，气宇轩昂。他就是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那么，彭湃为什么被誉为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广东省海丰县海城镇人，他出生于地主家庭，家族管辖的农民不下1500人。彭湃曾经自己描述道：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30口，平均一人就有50个农民做奴隶。彭家的房子高大气派，田产丰厚，家人过着富裕优越的生活。1917年，彭湃赴日本留学，家人希望他学成归来可以谋官爵，要门楣。然而，彭湃目睹了当时社会的巨大反差，广大人民的悲惨命运，在他炙热的内心一直在寻求为国家救亡图强的道路。毕业后，彭湃回到家乡，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彭湃走到田间地头，想向农民说明他们受苦的原因是地主的剥削，告诉他们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大家团结起来和地主斗争。然而，没有农民相信他，他的宣传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原来，农民看到穿着白色西装、脚蹬运动鞋的彭湃，以为他是收捐税的，都远远地躲着他。彭湃一连几天一无所获，他发现问题后回到家里，换上佣人的粗布衣，穿上草鞋，戴着斗笠，把皮肤抹黑，加入到农民的劳动中，与农民一边劳动一边谈心，宣传革命的道理。彭湃认为变革社会要从自己做起。一天，他把家里的佃农都请到家里，当众烧毁了他们的全部田契，并且说以后自耕自食，不必交租。彭湃的行为遭到家里许多人的谴责和反对，大家都对他恨之入骨。但是彭湃以此表明他与封建地主家庭的决裂，坚决站在人民大众的一边。在彭湃家乡的赤山约，有一座明代天妃庙，庙前有2棵大榕树，是农民进城的必经之地，人员密集。彭湃经常穿着粗布短褂，站在大榕树下，拿着德国产的最新式的留声机进行宣传，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在他的努力和坚持之下，渐渐的，农民们对彭湃越来越信任了。1922年7月，有5位农民加入到彭湃发起的革命运动中，加上彭湃。

共六人组成了六人农会，很快发展为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赤山约农民协会。彭湃带领农民联合起来减租减息，抵抗苛捐杂税，为农民办免费教育，教农民记账打算盘。农会还在县城办了一所农民医药房，农民凭农会会员证看病，不收诊费，药费折半。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享有了看病不用钱的待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彭湃等人的努力下，农会不断发展壮大，很快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新型农会——海丰总农会，会员发展到近10万人。彭湃根据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撰写了《海丰农民运动》一书，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有关农民运动的专著，成为从事农民运动者的必读书籍。周恩来为这本书题写书名，彭湃也被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范围广、影响大、持续时间长的农民运动，为后来全国大规模农民运动的发展播下火种。当时农民运动不断发展，然而能够领导农民运动的人才却很缺乏。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彭湃等共产党人倡议啊，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共举办了6届，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建立的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成为开展农民革命的大本营。在广州市中山四路坐落着一座始建于明朝的孔庙番禺学宫，这里就曾经是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在地。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由毛泽东担任，招收学员327人，来自中国各地20个省市地区。当时在这里学习和生活的条件都十分艰苦，大城门左右两侧分别用杉木板隔成值班室、老师的办公室、教务部等。风耳房是所长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卧室，布置得非常简朴。正殿、大成殿是学员上课的课堂，前院两屋和后院两廊都是学员的宿舍，上下两层的床铺极为简陋，然而学员们在这里充满热情地学习着。每节课学员们都认真地记笔记、写作业，圈圈点点记录下自己的理解。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周恩来、彭湃、恽代英、萧楚女等许多知名的共产党人都担任着教员。毛泽东除了担任所长，负责主持学校工作外，他也亲自给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3门课程。在课堂上，毛泽东讲课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他讲到中国各阶级的关系时，用宝塔做比喻，把帝国主义比作塔顶，塔的最下面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是塔的基础。然而，他们也是受压迫最深、生活最苦、最需要革命的群体。毛泽东对学员们说，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快地做起来，农民问题

不会解决。在广州举办的六届农讲所先后培养了近800名学员，这些学员毕业后积极投身到农民运动中，也为后来的东征以及北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来各地仿照广州农讲所也办了不少农讲所，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干部，动员农民加入农民协会。到1927年，全国农会会员发展到900多万人，逐渐掀起农民运动的高潮。高田波就是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他毕业后成为中共广东省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在北伐时期担任妇女北伐救护队的队长，亲临前线，英勇无敌。韦拔群回到家乡广西后，参与领导了百色起义，任广西农民协会副主席等职，是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人员之一。彭湃担任了第一届农讲所和第五届农讲所主任，并担任了六届农讲所的教员。1927年，彭湃回到家乡，领导家乡人民举行3次武装起义，夺取政权。11月，在海丰县学宫的大成殿召开海丰工农兵代表大会。彭湃在大会上做了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没收土地案等8项政治纲领，宣布成立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当时会场四周和街道墙壁都刷成红色，会场内用红布覆盖墙壁，学宫也被改称为红宫，在红宫旁边还兴建红场，举行庆祝活动。大王彭湃从在家乡创办的六人农会到海丰总农会，从创建广州农讲所到海丰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他甘愿牺牲个人的荣华富贵，为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如今的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陈列着许多珍贵文物，比如彭湃亲自设计的农会会旗，彭湃宣传农民运动时使用的留声机，彭湃穿过的衣服等，都成为历史的记录和见证。

0: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小梅，这才一来就哭着脸呢，爸跟你说几句话。爸爸要走了。别哭，你是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也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儿干点儿啊！小妹，答应爸爸。
2: 我答应。爸，你咋了？这一下捅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我去找医生。爸，
3: 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2: 妈，我爸昏过去了。

0: 听小杨说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1: 范大夫，不会的，老焦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0: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君雅，该做准备了。
1: 啥？准备？
2: 徐大姐，这个濒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3: 妈，
4: 君雅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淑云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君雅，老焦咋样？
1: 这是老焦的
4: 濒危通知书。老焦人呢？
1: 在病房里。
4: 君雅，你先控制好情绪。君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5: 好。
4: 哎，另外联系台风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5: 好。
4: 君雅，咱去看看老焦。
0: 君生把淑云也带来了。
3: 妈妈说你想吃黄瓜，我刚才洗好了。
6: 爸爸现在吃不下，你们吃。
3: 大姐，你来帮我个忙。
2: 干啥？
3: 哎呀，你给我出来。
6: 老张，跟我说说兰考的情况。
4: 哎呀，兰考的情况不错，你别担心，安心养病。我说老焦，咱今天不说工作上的事中不？
6: 君生，你上次给我卖了个关子没忘吧？
4: 这才能忘呢。焦书记您看，这是秦寨盐碱地里的麦子，
6: 长得真好，秦寨人翻地压碱，从老天手里抢回来1000多亩地，这是秦寨的决心。麦子放我枕头边，闻着麦香就看到今年的好收成。
4: 秦寨的乡亲说，今年小麦长得平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钻进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6: 这是打比方，说明大家呀心里高兴。
4: 焦书记，过几天收麦，秦寨的乡亲们都等你回去开头一连呢。
6: 那我得在开连之前好起来。
4: 哎，老焦，说好的不谈工作，你又来套君生的话了。
1: 孩子这是干啥去了？
2: 守云说整根黄瓜不好咬，让我切了盘黄瓜丝儿，
3: 切上细丝儿他就能吃下去了。
1: 快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0: 下吗？
1: 少爷，真细心。可爸爸一口也吃不下。我要跟你张叔叔单独说说话。
0: 那我先放这儿，你等会儿再吃。
2: 少爷，走，咱去把这黄瓜丝儿压成汁儿给你爸爸喝。走。
1: 老张，离开兰哥好前，我那篇文章还没完成啊，你要前头把它写完。
3: 好，这文章我写。兰高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一定会传下去。
1: 一定会。
3: 哎，老乔，你歇会儿吧。来，来，
1: 来，现在就咱俩人。老张，你跟我说说。我这到底是啥病？他们都不告诉我。老伙计，我呀，就想听句实话。
3: 老乔，不是我不说，是组织上不让说。你别怪我。
1: 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3: 老焦，咱守着医院呢，你别多想，积极配合治疗啊！
1: 你们要领导兰考的群众，坚决斗争下去。党指派咱们当领导，是相信咱，指望咱干好。咱要有底气，有信心。咱兰考是灾区，我死后千万不能多花钱。
3: 你别说这些。
1: 我脾气本烈，加了一张照片。你留好吧，
3: 老乔，咱俩一起治过风沙，一起尝过烟碱土，一起扛老跳过水坑，也一定能战胜这个病。咱两个老战友，明年还要一起考察黄河滩呢。
1: 老伙计，战友总会分别的。
4: 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暂时不能给你，爸爸还要再看看。

0: 你歇歇，少说点话。
1: 对呀、啊，
0: 我在呢。
1: 两位70多的老娘和孩子们，要靠你了。这么重的担子，全压在你身上了。守元，要听妈妈和大姐的话。
0: 我听妈妈和大姐的。
1: 我走后，你们会很难，再难也要想办法自己扛，不能想组织要补助要救济。
0: 老乔，你放心、我跟孩子们呢都不会给你抹黑的。
2: 玉露同志，老乔，省委组织部张建民部长来了。
1: 小妹，不怕帮起。
2: 别急，继续躺着说话啊，躺着说话。玉露同志，我和省委副秘书长苗华明同志，还有开封地委组织部的王向明部长，代表省委和地委领导来看看您。
1: 谢谢。大家这么忙，还惦记着我。
2: 哎呀，应该的。你一定要保重，我们党缺你这样优秀的干部。玉露同志，在医疗上、生活上有啥要求，你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3: 是啊，老焦，有困难就说，大家还盼着你回兰口呢。
1: 张部长，我很想完成党给的任务，可我的时间不够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口，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治好沙丘，死了要看着大家把沙丘治好。又到了泡桐开花的时候，我闻到了醉人的花香，成片成片的泡桐花把城市都染成了紫红色，这里如森林般绿意盎然。这琴声清越高古，应该是兰考的桐木制的琴，琴声伴着学校里的读书声是最动听的音乐。高楼林立，万家灯火，人人都在讲着幸福的故事。这马路又宽又平，车流熙来攘往，公园里的人穿着鲜亮，像五颜六色的花一样，他们有唱有跳，个个都那么开心。百货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街边的饭店、宾馆、商户，一家挨一家，热闹无比。昔日贫瘠的黄河滩，长满了嫩绿的牧草。再也不见风沙，再也没有内涝，盐碱地变成了农田。我喜欢看太阳照着的麦田，到处都金光闪闪。这是张庄村。这是秦寨，这是双杨树，这是我挂念的兰考啊。君雅，
0: 哎，
1: 我看到将来的兰考了，看到了咱们家，我觉得很幸运，这辈子我找到了信仰，从没有迷失，没有浪费一天。能娶到你，能有

孩子们也是幸运。这次看病，咱俩朝夕共处两个月，知足了。只可惜没能赔偿全家福。

0: 盛云，你爸爸睡了，他这次啊要睡很久。
1: 妈，爸爸能听到我喊他吗？
0: 爸爸能听到。
2: 老舅，蓝考的工作放心交给我们吧。盛天，你可跟我约好了，你啥时候来呀？
3: 肖书记，这次的新稿子报社很满意。书记，咱林场培育的新苗越来越好了。书记，你看，秋桐开花了。
4: 俺双阳树的泡桐花今年特别香。
5: 老舅，给空，来赵斗楼看看吧。
3: 张庄村的风沙治住了，肖书记，我们等你来。
1: 爸，我现在能分清岩间土的味道了。
6: 家灯火，
1: 我想你，
0: 骆子，
6: 诉说
0: 累了就回家，娘等着你。
7: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8: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7: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8: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9: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8: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的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3块。3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9: 是我毕业的时候，

0: 就是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1: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0: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1: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0: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1: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0: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块，可能早上起来吃2个，然后晚上再吃2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1: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灶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0000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

0: 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3: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
2: 嗯，
3: 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2: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3: 嗯，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
2: 嗯，
3: 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2: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都没跟我们讲一讲。
3: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堆，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4: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就说，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2: 超额完成了，
4: 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2: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4: 就是有一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0: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3: 对对对。
2: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4: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所以我还是决定，给他做一顿饭吧。
2: 顿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3: 他说他的厨艺不错，然后有请让我去他那边去吃饭啊。他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2: 你当时意识到他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3: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2: 他刚才一直说了他自己挺抠门的，

0: 抠门。
1: 这点你怎么看呢？
2: 其实他一直都很抠门，
1: 都很抠门。你现在也是吗？
2: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1: 对身边人很大方。
2: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1: 哎，你看，
2: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开的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1: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3: 对，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1: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2: 他意思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1: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2: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1: 订婚的婚戒9.9块，
2: 因为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1: 你咋想的呀？
2: 就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
3: 今天我
1: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2: 拿过来，
3: 还带着呢。
2: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3: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他身上。
1: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2: 开始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或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7万的彩礼。
3: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1: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3: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10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4: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6: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4个字非常生动的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7: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块的戒指，
1: 对，
7: 99的婚纱。 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万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1: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7: 对，他这拿个7万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万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1: 对，
7: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1: 好，啊，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双手合十。
7: 对，就
1: 是，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3: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带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带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1: 多少钱？
3: 是11万1100。
1: 11万
3: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3遍。
1: 好男人。
3: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1: 为什么？
2: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
1: 这么贵啊。
2: 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1: 平常带过吗？
3: 一次都没带过。
2: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3: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2: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她更不容易。很艰难。
1: 你愿意收些什么？
2: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她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她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1: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她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3: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1: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吗？
3: 来
1: 现场品尝一下，尝尝看，
3: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2: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3: 再吃一块肉。
1: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3餐4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9块9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2: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1: 中式婚礼，
2: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7: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3: 我负责公司。
7: 你在公司里挣的钱你交给谁管呢？
3: 交给我老婆。
7: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0: 对，
1: 家里的一杆笔
0: 是我老婆，
1: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2: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
1: 心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哇，
2: 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得捏着，
3: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能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4: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10000家庭，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1000家万户。
1: 其实你这个准用户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100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5: 对。
1: 那当时你同意吗？
5: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

0: 你的年薪一二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后来理念，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说完比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儿，直接就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儿，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就这样一路过来。
1: 嗯，
0: 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1: 嗯，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2: 其实孙林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0: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在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啊、人工公司啊，所有的人，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1: 对，
2: 你识破过吗？
1: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就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2: 你心里着急吗？
1: 很着急。
2: 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1: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2: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1: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2: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1: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2: 感动吗？
0: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2: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0: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2: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0: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

0: 被信任。
1: 你刚才说要有 XE， 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1: 眼见为实，
2: 对，
1: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0: 没问题。
1: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3: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0: 对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哦。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1: 呀，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3: 这么多呢？
1: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
3: 我也有点怀疑。
0: 刚好1000毫升，
3: 心存疑虑。
1: 我们来看看啊，
0: 见证奇迹的时刻。
2: 哎呀呀呀呀！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1: 一大泡，
3: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0: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0/10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就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3: 是的，
0: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统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统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3: 其实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0: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3: 哦，它是两边的，
0: 两边是做了，
3: 里面还有一个
0: 啊，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
2: 加快
0: 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3: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1: 还是比较
3: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0: 我们在开发芯体这块是分成2层芯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一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它的红屁屁的概率。
3: 我们在新闻当中有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啊，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0: 对，
3: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0: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 最高标准的三。

0: 证，它有进步报告，有这个测货机，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1: 说这么多，我就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0: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三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2: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0: 对，测试荧光剂。
1: 零，零，零，三个零。
0: 你能看见吧？
2: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啊、
0: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五百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1: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三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0: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1: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0: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1: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3: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1: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0: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1: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4: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他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儿，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1: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小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接下来这份福利就是考验大家手速的，您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补贴就越多。 好视力五一福利大放送，限时加赠四重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让您多体验78元整齐眼贴，先试用更放心。手速快的再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四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独自待在家里。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常在家看个手机都费劲。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眼贴我们自己都在用，贴完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有缓解，完事儿您再出门遛弯看风景，那是干啥都轻松。今天您只要10分钟内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5分钟内的，恭喜您，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五一专属的四重福利，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印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印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听众朋友，五一出行请您提前查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驾车不喝酒、不超员、不超速，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高速遇到紧急情况，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7: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

0: 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2: 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一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疲劳干涩模糊，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一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一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4: 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您看东西眼前模糊的像隔层纱，而且眼睛还整天干巴巴的疼，出门风一吹爱流眼泪，那么接下来的好消息一定要注意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为咱河南听众开放五一超值福利，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400-800-8379。特别是咱很多中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为家庭事业操劳了一辈子，早早熬坏了眼睛，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眼睛还又干又涩，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可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趁五一优惠大，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草本精华就有10几种，还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透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什么都轻松透亮。想感受眼贴效果的，趁现在好视力五一有补贴，10分钟内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5分钟打进电话的，还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统统不让您多花钱，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助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啊，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啊、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
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100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哦，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当然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十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10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你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

0: 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一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一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一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一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啊！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一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一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十大包，咱们看一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一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十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十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10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十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就有一大波的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别向河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那么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严重影响生活。那么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就像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现在打通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

0: 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量100个名额，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元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2: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5: 守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6: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5: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7: 君瑶，
5: 哎，老焦，你醒了。哎呀，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6: 你还疼吗？
7: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也再不疼了。
6: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止疼不会影响药效。
7: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6: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7: 守云真懂事。
5: 来，守云，拿着毛巾去，
6: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5: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7: 叫不叫爸爸呀？守云都是咱闺女啊。啊，守云，告诉爸爸

0: 天几号了？
1: 13号，5月13号。
0: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2: 哎呦，老乔，你这是干啥啊？哎，
0: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现在啊上点试点。
1: 我不去，我不去说。
0: 这少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1: 妈，我不去。
2: 好了好了，
0: 少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1: 我不惹你生气。
0: 君雅，
2: 哎，
0: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离开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2: 好了好了，老乔，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0: 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先大肚好滴那会儿。
2: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0: 那是50年。
2: 嗯，
0: 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3: 哎，玉露啊，你们大喜的日子就到花生瓜子装大钱。
4: 哎呦喂，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
3: 不，
4: 拿出来分给大家。
3: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啊，
5: 对，
4: 没问题啊。
5: 这有啥的？
4: 就是
5: 说想听啥
4: 听啥。
3: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4: 俊雅，今天这热闹的，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3: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4: 羞答答。
5: 就唱花木兰，羞答答。
4: 来呀，啊，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0: 本想着结婚后啊，大家能安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啊，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
1: 哎呦，才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

0: 也懂了。
1: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再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0: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露了根儿。
1: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了，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0: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1: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
0: 好了好了，
1: 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0: 我懂你的心思。
1: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楼宇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这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0: 那你咋说的？
1: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
0: 嗯，
1: 对呀，
0: 哎，
1: 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隶散海，还是发展副业，做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
0: 嗯，
1: 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季。焦裕禄由张晋。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就有一大波的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别向河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那么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严重影响生活。那么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就像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现在打通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

0: 听众朋友，五一出行请您提前查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驾车不喝酒、不超员、不超速，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高速遇到紧急情况，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2: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忆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4: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着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

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100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当然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十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10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你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啊，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1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1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1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啊！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1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10大包，咱们看1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
最终130个人进线啊，1分钟之内啊。

0: 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10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10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10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10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忆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5: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 项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6: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就有一大波的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别向河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那么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就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严重影响生活。那么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就像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现在打通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量100个名额，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7: 守爷，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8: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7: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9: 君呀，
7: 哎，老焦你醒了。哎呀，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8: 你还疼吗？
9: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也再不疼了。
8: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
9: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8: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9: 少云真懂事。
7: 来，少云拿着毛巾去，
8: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7: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9: 叫不叫爸爸呀？少云都是咱闺女啊。少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8: 13号，5月13号。
9: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7: 哎呦，老焦你这是干啥啊？哎，
9: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先那样省点是点。
8: 我不去，我不去说。
9: 这少云咋还哭了？ 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8: 妈，我不去。
9: 好了好了，沈月，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8: 我不惹你生气。
9: 天涯，
7: 哎，
9: 坐过来。

0: 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楼宇的房子，尖底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这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君雅，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隶散海还是发展副业，做难受累都是要。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乡村，
1: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2: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1: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0: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有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了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1: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0: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1: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0: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1: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0: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1: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块，可能早上起来吃2个，然后晚上再吃2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0: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1: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骑到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1个2万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

0: 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二次流浪。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4: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想过这些事情。嗯，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3: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4: 嗯，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啊，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嗯，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3: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都没跟我们讲一讲。
4: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就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对。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0: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就说，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都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3: 超额完成了。
0: 啊，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3: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0: 就是有一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到他身上。
3: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4: 现在是不同于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过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10万的彩礼。
0: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3: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0: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

0: 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10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4: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四个字非常生动地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5: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块的戒指，
3: 对，
5: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万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3: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5: 对，他这拿个7万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万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3: 对，
5: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3: 好，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手合十。
5: 对，就
3: 是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0: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带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带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3: 多少钱？
0: 是11万1100。
3: 11万
0: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3遍。
3: 好男人。
0: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3: 为什么？
6: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3: 平常带过吗？
0: 一次都没带过。
6: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0: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3: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
6: 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他更不容易。很艰难。
3: 你愿意收些什么？
6: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他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他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3: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他在

0: 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1: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0: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吗？
1: 来
0: 现场品尝一下，尝尝看，
1: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2: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1: 再吃一块肉。
0: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三餐四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九块九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2: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0: 中式婚礼，
2: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3: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1: 我负责公司。
3: 你在公司里挣的钱你交给谁管呢？
1: 交给我老婆。
3: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1: 对。
3: 家里的一杆笔
1: 是我老婆，
3: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地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0: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
1: 心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在捏着，
3: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的，对。哇！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1: X，
4: 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5: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亿万家庭。嗯。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千家万户。
4: 其实你这个整样户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百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1: 对。
4: 那当时你同意吗？嗯，
1: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嗯，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

0: 不动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1: 你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1-2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但是我觉得后来理念，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儿，直接是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0: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2: 其实孙雷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1: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在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啊、人工公司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

0: 要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3: 对，
2: 你识破过吗？
3: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2: 你心里着急吗？
3: 很着急。
2: 我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3: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2: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3: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2: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3: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2: 感动吗？
4: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2: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4: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2: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4: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2: 你刚才说要有 XE， 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4: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4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2: 眼见为实。
3: 对，
2: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4: 没问题。
2: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5: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4: 对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2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2: 呀，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5: 这么多呢？
2: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
5: 我也有点怀疑。
4: 刚好1000毫升，
5: 心存疑虑。
2: 我们来看看啊，
4: 见证奇迹的时刻。
2: 哎呀呀呀呀！
3: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2: 一大泡。
5: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0: 选择指认部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糟的，我们就考核他吸收，他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他的就是零百加速，
1: 多少秒？
0: 那我们指认部的话，就他就是吸收。首先，他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螺杆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2: 是的，
0: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筺，无痕螺杆腰围是70根橡筺。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螺杆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铜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铜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3: 其实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0: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3: 哦，它是两边的。
0: 两边是做了。
3: 这里面还有一个。
0: 啊，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这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3: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4: 还是比较干爽的，
3: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0: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2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一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他的红屁屁的概率。
3: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0: 对，
3: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0: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认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测户籍，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4: 说这么多，我就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0: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铜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3: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0: 对，测试荧光剂。
4: 0 0 0 3个0，
0: 你能看见吧？
3: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
0: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铜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4: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铜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半个身份证3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0: 有。
1: 嗯，
0: 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1: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0: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1: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2: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1: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0: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1: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

0: 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4: 守爷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5: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4: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6: 君阳，
4: 哎，老焦你醒了。哎呀，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5: 你还疼吗？
6: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5: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
6: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5: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6: 少云真懂事。
4: 来，少云拿着毛巾去，
5: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4: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6: 叫不叫爸爸呀？少云都是咱闺女啊。啊，少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5: 13号，5月13号。
6: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4: 哎、老乔，你这是干啥啊？哎，
6: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先那样，省点是点。
5: 我不去，我不去说。
6: 这守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0: 不去。
1: 少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0: 我不惹你生气。
1: 云雅，
0: 哎，
1: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离开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0: 好了好了，老乔，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1: 没事没事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未实现大土豪天地那会儿，
0: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1: 那是50年，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2: 哎，啥？李哥啊，你们大喜的日子，就当花生瓜子招待大家。哎呦喂，
3: 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分！拿出来分给大家。
2: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4: 说想听啥？
3: 听啥？
2: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3: 俊雅，啊，今天有点热闹的，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2: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3: 羞答答。
4: 就唱花木兰，羞答答。
3: 来呀，啊，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0: 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才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了。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再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拉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老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吗？

0: 饼干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就是来兰高。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高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
1: 好了好了，
0: 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楼宇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他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
1: 嗯。
0: 君雅，
1: 哎，
0: 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智力散寒，还是发展副业，做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
1: 嗯，
0: 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季。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

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3: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

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助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3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2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100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当然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混汤不

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十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10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你想想啊。这价儿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1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1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1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啊！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1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10大包，咱们看1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1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10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10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10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10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10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0: 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鲁子敬三讨荆州未成，回到了江东，他没见孙权，先到柴桑来见周瑜。他就把当时那个场面呢，刘备怎么哭的，诸葛亮怎么说的，跟周瑜学说了一遍。周瑜一听，嗨，完了，子敬啊，你又上了诸葛亮的当了。他这不单单在瞒哄你欺骗你，而且他这是在欺负你呀。诸葛亮所说的那番话是一句真的也没有，全都是鬼话呀。刘备当初寄居刘表的时候，他就有吞并这荆州之心，现在说他不忍去取西川，怕对不起刘璋，胡说。子敬，你老是这么耳软心活，同情迁就，这荆州啊，咱们是永远也要不回来了。周瑜这么说鲁肃，是不是显得鲁肃这个人太呆傻了？其实啊，鲁子敬是半点也不傻，在当时就在索还荆州这个问题上，鲁肃比周瑜高明的多。为什么说子敬不傻呢？鲁肃在当时后汉三国时期啊，那是个见识出众的人物啊。江东的孙策一死，孙权继位，不是当时就向周瑜问计吗？周瑜说，您要想成其霸业，首先周瑜就把鲁肃推荐给孙权了。鲁肃一到东吴，孙权把鲁肃视为上宾，实则同桌，是敌足而眠呢。鲁肃不是跟孙权有这么一番谈话吗？当时他跟孙权说呀，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族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信，今趁北方多雾，剿除皇祖，进发刘表，竟长江所及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鲁肃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他来看呢，这个汉室完了。曹操当时是挟天子令诸侯啊，独霸北方，他势力很大，一下子灭不了他。那么我为将军，你打算，你只有鼎足江东观天下之信，趁北方多雾，就是这些诸侯啊互相挑衅，你打我，我打你，您就趁着这个乱劲儿把皇祖这么一灭，然后进兵发刘表，据长江之险，您称王称霸，只有这样您才能效仿汉高祖，是开基立业。鲁肃这番话要是把它写成文章的话呀，那就是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隆中对的姊妹篇。鲁肃啊就有这么高的才华，你怎么能说他呆呢？怎么能说他傻呢？那么为什么又说鲁肃在荆州这个问题上他高周瑜一筹呢？这筹究竟高在哪儿呢？就是在对待荆州和对待刘备来说，周瑜这次啊他是犯了急性病啊，赤壁大战之后他就想恨不能一下子就把荆襄全都给吞并了，也想把刘备给灭了，实际这样做呀，周瑜不对，孙刘两家联合拒曹，才使得曹操有长江一败。要是凭一方来说，不论是东吴还是刘备，谁也敌不了曹操。曹操就怕呀孙刘两家拉起手来对付他，所以他不敢轻易正视这个江东。您别听曹操嚷嚷今儿个发兵取东吴以雪三江之恨，明天起兵进江东以雪三江之辱，实际他不敢轻易起兵。曹操心里的不断的合计，我起兵行不行？

我在长江可败了一下子，虽然没大伤元气，这苦头吃的也不小，再要一起兵啪再来这么一下子，那曹操就完了。他为什么总这么合计呢？就因为孙刘两家在联合。周瑜要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他应该呀持稳重态度，不管是对人、对刘备、对地方、对荆襄，他都应该这么做。周瑜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一方面是进行休整，打了这么个大仗，耗费钱粮，损兵折将，那么周瑜应该招兵买马，哎，恢复一下这个士气，随之呢是聚草屯粮，借着赤壁一胜把江东振兴一下。对待刘备呢，还应该保持着孙刘两家那个和气，等到兵也强了，粮也足了，这进兵一取许昌，把曹操一灭，回过头来你再把刘备吃掉，这荆襄不是自然就是你江东的了吗？可是周瑜他等不了。也难怪周瑜等不了啊，周瑜为江东那是真卖命啊。一个是他和孙策有那么一层特殊关系，不单两个人是好朋友，而且还是亲戚。孙策死的时候托了孤，告诉他兄弟孙权，我死之后你应该怎么办，就是那个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孙权一见周瑜就跟周瑜说了，说我哥哥临死说了些什么，那么作为我来说呢，愿公忘先兄一命，说您呢别把我哥哥的遗嘱给忘了。在曹操发兵取江东的时候，那周瑜不是跟孙权表示过吗，说臣为将军决一血战，万死不辞。你说这个赤壁大战周瑜花费了多少心血，有多少个不眠之夜，那么容易把曹操打败。周瑜恨不能这一下子灭了曹操，杀死刘备，让孙权呐统一天下。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算对得起孙策将军，所以取南郡带了伤啊，让诸葛亮给气死两回啊，他都没有埋怨呢。他也常说大将上阵不死带伤，马革裹尸幸也，死在镇上拿马皮把这尸首一包，这就是万幸了。周瑜为了江东啊，那是肝脑涂地，死而无怨，所以现在他恨不得要把刘备一口给吞下去，恨不得把这荆襄啊拿过来揣兜里。周瑜这心里才踏实。这一次鲁肃到荆州又白去了一趟，周瑜可真有点着了急了。他说鲁肃这个人呐，耳软心活，特意宽厚，你这样办不了大事。那么作为鲁肃来说，已经认识到了这个联合的重要，他怎么不劝解劝解周瑜呢？劝解不了啊。周瑜有那么特殊身份，人家是江东三军大都督，为孙权开基立业得疆土，那是他的使命啊。你说鲁肃怎么好深劝？再说当初也劝过，说咱们刚把曹操打败，不好立刻就跟刘备翻脸，这样会被天下耻笑。再说把刘备逼急了呢，他跑到曹操那边去就更麻烦了。孙刘联合是上计呀，都督您不应该这么着急。可周瑜听不进去呀，那鲁肃只好就得服从周瑜。他现在一看都督又着这么大的急，鲁肃也有点上火，都督您别这么瞎着急了，您看有什么良策没有啊？有了，周瑜想出一条妙计来，你呀、不要去见主公了，你现在就翻回荆州去。啊，鲁肃一听，我还回荆州去啊？我不去了，去趟荆州喝顿酒回来了，喝顿酒回来了，这有什么意思？子敬，这回你必须啊。鲁肃一听，我还回荆州去啊？我不去了，去趟荆州喝顿酒回来了，喝顿酒回来了，这有什么意思？子敬，这回你必须得去，你要这么说，我量村夫孔明

0: 我们呢替你去收西川，等把西川收过来之后，作为郡主的嫁资。当时啊，郡主许配给了刘备，陪送的嫁妆不太多，我们呢把这西川呢就作为嫁妆陪送郡主给你刘备，你把荆襄还给我们，这就完了。
1: 鲁肃一听，哎呀，都督啊，西川那么老远，咱们带兵去征伐，那粮草怎么往上运呢？那太麻烦了。
0: 哎呀，周瑜一听，我说子敬，你可真是个实心眼的人，你以为我真想领兵去打西川给刘备？我怎么了我呀？我这是骗他，要不怎么说是一计呢？这么一说，他听了准高兴。那么我人马一过荆州，他出来就得犒赏我的三军，我替他打地盘去，他不犒了犒了我呀？在刘备马前迎接我的时候，一个冷不防，我回江东见吴侯，您把这个事情说说，说我们呢就等着雄师到日，我们是犒劳三军呢、啊、就是说周瑜都督的人马一到，我和我家主公刘备一块儿去接他去。哎呀，鲁肃听到这儿啊，真替刘备和诸葛亮捏着一把冷汗呢、啊、心说你们要去接呀、啊、那你们就完了。可是鲁肃这话又说不出口啊，他只得把牙一咬，心一横，那到时就要麻烦皇叔和军师了。哎，这说的哪里话来？江东起兵取西川是为了我家主公，我们还不应该犒赏犒赏三军吗？子敬，回去见着都督和吴侯，您替我们致谢呀。甭谢甭谢，一家人嘛。啊，那我也不多待了，我走了。刘备和诸葛亮把鲁肃送走了，往回来呀、啊、还没等进屋呢，刘备就问了。哎，我说先生，鲁肃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说的这些能是真的吗？主公，鲁肃啊一句真话也没说，他根本就没见着孙权的影儿。他从咱这儿走的时候准时到柴桑见着周瑜了，他领着周瑜的计策来的，此乃假途灭国之计。他能替咱们取西川吗？明取西川，实际是为得荆州，等周瑜领人马一来，咱们出城一犒赏三军，他趁机就把主公您给杀了，这叫出其不意，乘其不备。诸葛亮判断的一点都不错呀，周瑜确实用的是假途灭国之计。这个假途啊，就是借路。这个灭国呢，有这么一国家，在春秋时候叫国国。当时的晋国呀，想把这国国给灭了。这国国有个邻居，这个邻国呀是虞国。晋国要想灭这国国呢，必须跟这个虞国借路。按道理来讲，虞国不能借，那国国完了你也完了，不是还有那么句话唇亡齿寒吗？就指着这两个国家说的。结果呢，虞国让人家买动了，就把这个路啊借给晋国了，晋国把国国给打灭了，回过头来也把虞国给灭了。这是春秋时期呀、啊、这么一段战争故事，后来让军事家呀给收入36计了，其中有一计就是假途灭国。今儿个周瑜就想用这个计策得回荆州，这条计哪瞒得了诸葛亮啊，让诸葛军师一眼就给看破了。

0: 骑我肩膀上吧。
1: 哎呦，我挺大人骑哪个骑梗梗好，来来来来来，你就别客气了，绳抖了开，来来来。朱元璋真就骑在肩头，
2: 老朱了啊，我可过了啊，
1: 哗哗哗哗，这水一会儿快到前胸了，他也不在乎呀，哗哗过去了，然后把朱元璋放到地下，
2: 怎么样，没事吧？哎，
1: 捋顺着山根底下走来走去，
2: 看着没有，
1: 从这直上直下，
2: 哎呦，
1: 一点路都没有，
2: 不怕，看我的
1: 大铁矛啊，哗楞楞楞砰，扔在山石那，他一顿抓住了，
2: 等着我先上去，然后往上提你啊，
1: 他三刀两刀上去了，来到了悬崖顶上，然后把铁矛哗啦扔那头，扔到下边，这边拿链子
2: 拽住了啊，来
1: 像提水一样，他把朱元璋提上去，就这么一节一节倒，很快来到了山顶上。朱元璋长身躯闪目一看，哎呀，这道真近，怎么前面是真屋顶，
2: 行了，华云呐，到了，快走，俩人撒腿刚走，抬头一看，
1: 哎呀，太巧了，一看何二愣、范永年、梅世祖、马从容等人都在这，那不说呢，何二愣披衣麻戴孝，眼睛啊哭得跟桃一样，鼻涕流得跟粉条一样，舌头跟勺一样，嘴里的跟那瓢一样啊，哭的。
2: 二愣啊，啊，哎呀，救救我！
1: 华云说多丧气啊，
3: 什么动静？乐啥乐呀？
1: 怎么回事啊？原来梅世祖和何二愣就在擂台远处的半山坡呀，看着朱元璋打擂。后来发现官军围住擂台，何二愣呢就想过去帮忙，梅世祖不让，梅世祖说别忘了我们有家眷呐，你舅吗还在真屋顶呢，咱们顾这头别管他。眼看着擂台起火了，随后朱元璋逃跑，官军乱箭来射，紧跟着一步登空，朱元璋落下悬崖。梅世祖对这个地方非常清楚啊，怎么了，他知道那是万丈深渊，非死不可的人呐、啊。何二愣想报仇，梅世祖说：“得了，回去给你舅妈送个信儿吧，然后把他们安顿好，我领你们给你舅舅报仇。”就这样回到了真屋顶庙的小套院。何二愣见着马秀英，跪就哭啊：“舅妈呀，都怪我呀，是我出去惹祸，我舅舅一步登空摔死了，我就是你儿子。”我在您面前尽孝，等您老人家百年之后，我给你顶丧驾灵摔灵盆啊。马秀英一听没哭死，心想我成亲不到一个月呀，嘿，我命怎么那么苦啊，哎，别说了，这十个大个儿赶紧换校服，没有怎么办，弄白布缠吧缠吧得了。马秀英也披上孝衫，没事祖说呀、啊、这么办，赶紧套车把这女眷送走，余者我带你们给元璋报仇。就在这个功夫，朱元璋和华云回来了，梅世祖领着何二愣一出去看见了，哎呀，元璋你回来，我回来太好了。众人来到里边，你怎么脱离危险，哎，多亏我这个徒弟华云他救的，快见见吧。大家见面，马秀英也高兴，说下步怎么办，怎么办，咱赶快走到渔桥镇。就这样套好了车辆，叫马老夫人、梅老夫人以及马秀英都上了车，收拾好了刚要轰车走，就听外边倒咕噜噜倒倒咚咚咚倒，山下号炮连天，人欢马炸，官军围困真屋顶。朱元璋吓坏了，赶紧派人打听，有人来报告说了不得，数千名官军已经把真屋顶打了包围了，咱们走不了了。就在这阵儿，眼看善男信女进香人呐、啊，哇，往真屋顶庙里跑啊，大殿里呀、啊、挤满了人了，好几百人，眼看上千人都装不下了，连哭带喊，了不得了，官军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见人就杀呀， 哎呀，真武大帝呀，救命啊！

乱成一团。朱元璋汗下来了，哎呀，陈也先来这么快呢？书中暗表，陈也先的四儿子陈世昌被朱元璋一脚给踢死了。陈也先像疯了一样命人抓朱元璋，见朱元璋掉下悬崖，他急忙叫军兵去找，结果到了下边一看呢，没找着尸体。有人报告说被华大愣把朱元璋背进真武顶。陈也先一听当时火了，立刻调3000人马围困真武顶，守前山的金棍将马世杰，守后山的是他三儿子陈世德。官军是逢人便杀，见人就宰呀，那些烧香还愿的都当成反叛给杀了。腿快的在真武顶上的人呼的一下拥进院里，马从容和梅世祖一看，这可糟了，我们一共是16人，加华云17人，说我们犯法了，你官军不能连老百姓都杀呀。再者说了，你这么做就等于赶尽杀绝，官逼民反呐。说现在我们杀下山去，就我们几个人力量也办不到，因为官军人太多了，这怎么办呢？几个人在研究，朱元璋说：“你们那商量着，我到下边看看，看看官军是不是真就拉成网，万一是有那个没有岗哨的呢，我们可以冲下去。”朱元璋转身刚要下去，就在这阵有人高喊：“真武大帝显圣喽！”在个善男信女啊，哦，都拥进大殿，进不去的跪在了大殿外边，嚯，齐刷刷的。朱元璋这是什么？真武大帝显圣了，他走半截又回来了，扭头往正殿一瞧啊，哟，把朱元璋也吓一跳。怎么？大殿的正面是塑着真武大帝金身，一丈多高，呵，庄严肃穆。前面是神台，点着香蜡，在那边呢有佛龛。只见大殿内、大殿外啊，男男女女全跪一片呐，低着头。朱元璋啊，不由得也跟着跪下。真武大帝显圣说话了：“善男信女，听法旨。现今元朝气数当尽，有真龙天子降世临凡，他乃此为大帝一转。”就在你们庙内，元军围困真武顶，你们不要惊慌，跟真龙天子结伴而起，杀下山去，必成大业，急急如律令。啊，这老百姓啊，有真龙天子！哎呀，真武大帝，谁是真龙天子？真武大帝又说了。天机不可泄露啊！天机不可泄露，我们知道跟谁走，是让我们跟谁走。就在这阵儿，旁边有人说一声：“谁是啊？”朱四就是卖乌梅的朱四，解救襄阳九郡老百姓，那是英雄，曾经在濠州当过副元帅，那是我们百姓的救星，咱们就跟他了。对呀、啊。哎呀，朱四在哪儿呢？万岁万岁万万岁！哇，朱元璋都傻了。哦，我真是真龙天子。是啊，在襄阳，小孩们唱儿歌，天黄黄地黄黄，闹瘟疫，乌梅乡要造反，在襄阳，难道是苍天助我？今天真武大帝，哎，又显圣。啊，朱元璋多灵啊！我明白了，自古以来，扯旗造反者，不是什么这个会那个教，就是老佛爷显圣了，又是什么太上老君显圣了。我呀，

0: 借机会起一把。那位说这是真武大帝显圣了啊，那是。那么谁说话呢？不是别人，正是襄阳金刀泰斗马从容啊。马从容啊，一看这老百姓乱乱糟糟的，一会儿往山下冲的时候，谁能叫齐呀？我们就十七个人，这十七个人呢，也没几个能争能战的。那么人心齐，泰山移，心要不齐，一散，把我们也给裹黄了，怎么办？那么只有一个办法，真武大帝显圣，借这个机会，朱元璋你反也反，不反也反，你一反，真当几天皇上，我侄女就是娘娘。就这么，他钻到佛龛里去了。你别忘了，金刀泰斗马从容武功好啊，马上布下全形啊，身卸快装的里边压低嗓音，冒充真武大帝。那么儿歌是谁写的呢？谁传的呢？不是别人，沈万三。沈万三为了加害朱元璋，结果不是吗？倒起了反作用，倒把朱元璋给抬起来了。朱元璋借着卖乌梅，真武大帝显圣，揭竿而起，今天造反了。朱元璋一看，这阵儿我不行也行啊，他站起来了。诸位父老乡亲们，在下朱四，朱元璋，卖乌梅的。我本不想与朝廷为仇作对，怎奈现在元顺帝昏庸无道，武科场残害赶考举子，如今无故的兵围真武鼎，杀害你们这些无辜老百姓。朱元璋不敢说侠肝义胆，也愿意为大家保护大家出力，如果愿意跟我干者，咱们一块走，不乐意的你们自找出路。朱元璋不强求，跟我走，我吃干的，你们吃干的，我吃稀的，你们吃稀的，咱们是患难与共，怎么样？哎呀，朱四客商啊，我们跟你了，恩公啊！哎呀，你是真龙天子，真武大帝都说了，我们就保你了。既然这样，你们都是大将军啊，听我的啊。华云，哎，华云，你是大将军，哎，我是大将军，哎，你是大将军。好了，来来来，都过来过来，别乱啊！他赶紧叫过梅世祖，领一百名小伙子，这里有青壮年小伙子，保护这些老太太小孩烧香上供的，你负责保护他们。要找马从容，朱元璋说话的功夫，大家的眼神都拢过来了。马从容从后边佛龛里出来，转身过来了。啊，元璋啊，什么事？你带二百人保护我们的家眷，保护两位老伯母还有秀英。华云，哎，你记住了，从真武鼎到山下庙门这块是必经之路，你把庙门给我堵住，不许官军上来，上来人我可不饶你。
1: 哎，好了，我就在这儿堵着。
0: 对，何二愣，哎，舅舅二愣，你们十个人呢在庙的院墙周围守着，防止官军呢越墙而过，谁要上墙打死他。好了，今天行了，舅舅你当皇上，我们都借光了，走啊。随后大伙找兵器，就在院里嘁哩咔嚓的，实在没什么拿的，什么剁刀、菜刀、大片刀、铁勺、马勺、河漏勺啊，还有大通条、小房檩子，把树咔嚓撅折了，树帽子树根一断，中间这一截，来吧打呀，这就造反了。把庙里的道长叫来了，老道啊，是马从容的朋友。马从容跟他说：“事已至此，没办法了，你得原谅啊。”老道说：“行了，我认了。官军围困真武鼎，即使你们跑了，我也是窝藏罪呀，我也跟你们走吧。得了，你们看着办吧。”就这样，华云守在了庙门外。嘿，就这一条道直冲山下，三千多名军兵啊，在这打着包围呢。那么上真武鼎这条道路的主要的将官是谁呢？金棍将马世杰。马世杰一看啊，人在那儿，上了一

就被花云打死一个，上一个打死一个。为什么呢？路太窄，两旁边呢都是山坡，往上一来，大长矛哗啷梆一砸，那个死了，抖了抖了，啪！哎呀，真不禁揍啊！又上个啪啪，好嘛，这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路还窄，想多上几个人呢，上不去。有人报告了金棍将马世杰，马世杰一瞧，嘿，我们这么多人，他就一个人就把我们挡住了，看我的，骑马上不去，甩凳下了马，手里拎着青铜盘龙棍，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他上山了。华云在这看着呢，哎，又上了一个，哎呀，好啊！他看什么好了？看马世杰手里这根棍了。这根棍呢，那我这么粗啊，其眉为棍，其胸为棒。你这么说吧，这条棍至少150-160斤，呵，锃明瓦亮。嗯，这个家伙比我这个玩意儿强，我这玩意儿不像打仗的。行了，他这棍呢就是我的了。哎呀，我现在打他不行，我一打他，他一摔倒，棍要掉到山沟里，我捡不回来了。往前点儿，嘿嘿，再来点儿，再来点儿。马世杰不知道，拎着棍，腾腾腾腾腾，他上来了。眼看来到庙门外的空场的地方，华云喊了一嗓子：“站住！啊，什么人？嘿嘿，不认识啊？你家大将军？”华云，嘿，马世杰心的话，可这是卖乌梅的造反，打柴的成了大将军了。华云呐，咱们都知道你，嗯，他们瞧使唤你，你是打柴的还能成大器吗？快快，嘟嘟嘟嘟嘟嘟，让开道啊！我们进去把朱元璋抓住，没你事儿。胡说，那是我师父。小子，你知道为什么我叫你上这儿来吗？我看好你手那个架势了，咱俩换换。什么？你要我的棍？对了，哎呀，气死我了！刚想进招，华云乐了，别去，看我的呀！呜，哗楞楞楞，大铁矛呜，搂头盖顶就砸来了。马世杰打了半辈子仗，没见过这个兵器，他一看。铁矛来了，手中一横，这叫横担铁门栓，干嘛呀？想去崩着大铁矛，哪知道他没经验，往前一崩，正崩链子上，嘡，链子一拐弯，吧嗒，这铁矛正拍在马世杰的脑袋上，四个齿的大铁矛啊，脑袋都砸酥了，可真有意思，马世杰的手啊还这么举着呢，脑袋可酥了。傻子，哗，哈哈，去你弟呗，棍归还了。这玩意儿多好啊！烫，一脚把马世杰的尸体踢到山坡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哈哈，坏了。他再一看呢，糟糕了，官军已经都上来了，因为马世杰上来，后边跟着上了四五个。他不会打仗啊，他就奔那个棍子，就忘了守这个门口了。哎呀，不好啊，都上来了，再想往下打呀，就来不及了。他害怕了，扭头，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庙门口，去你地宝，跟我走！打趴下两个，噌进庙了，庙门咣当一关，嘎楞，他插死了，用棍一顶。师傅，他们都进来了，快跑啊！朱元璋早就得信儿了，

0: 到无量天尊，哎，把庙烧了，这些出家人没地方待了呀，这么办行不行？朱壮士啊，九一后你承其大业，给我们重修真武庙如何？你放心，我一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我朱元璋说话算话。好好，既然这样，喝出去了，我把人都带走。后来朱元璋啊，真就博钱修的真屋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朱元璋带着男女老少反除真屋顶，从后边的小庙门往下走，这是茫茫道，道路特别不好走啊。朱元璋没什么了，跟着造反这些男男女女啊，连哭带喊，跟头咕噜的，太惨了，有的摔伤了。朱元璋害怕，生怕追兵追来呀，吩咐号令把庙烧了，呼呼火一起，暂时挡住官军，还真就不含糊，走出三里多地，再走个二三里地，除了山口，上个大道奔渔桥镇就不要紧了，到渔桥镇可以找于金彪，到那儿就有实力了。哪知道刚到山口啊，就听着到咚咚咚咚咚到到三声炮响，人还马炸，眼前一哨官兵拦住去路，为首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外罩红罗袍，手轻三尖两刃刀，高声断喝：“开！反贼朱元璋，过来，受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一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文书说到，朱元璋在真武鼎起义，被官军给围上，万般无奈，领着这支起义军男男女女，从真武庙的后门出来，走的是飞虎峪。本来冲出山口就可以脱离危险，万没想到山口有官军拦住了去路，为首一员大将，手擎三尖两刃刀，高声喊喝：“反贼朱元璋，下马受死！”朱元璋一看呐，脑袋都疼。为什么？自己没有战斗力。第一，没有马匹兵刃，只有肋下一口防身剑，他的马匹兵刃。

刃不是早就丢了吗？身旁这么多女眷，还有那些个烧香的、磕头的大人孩子，需要人保护。我死没什么，连累这些无辜者，哎呀，我于心何忍？可是别人不能上阵，梅氏祖保护家眷，有马秀英这拨人，马从容和那十个大个保护这些男男女女，只有我过去，能胜则胜，胜不了我死了，口眼一闭，我顾不了了。华云过来了，师傅，我去。不行，朱元璋明白，华云不会武功啊，那是傻大胆啊，不能叫傻孩子卖命，你躲开吧。就这样，朱元璋来到了敌将的马前，抬马上之人。姓字名谁？要问啊，我的父亲是三江大帅陈也先，我是他膝下不孝之三子陈世德是也。你是朱元璋？不错，是我。姓朱的，你在擂台之上把我的兄弟给踢死了，我要给我的兄弟报仇。说着两脚踹蹬，马往前去，手中三尖两刃刀携肩带背，唰，奔朱元璋劈去。朱元璋蹭一闪身躲开了，一伸手，蹭啦啦啦啦，抽出宝剑，还唰扎。陈世德急忙学战马躲开，还他用大刀一找剑。朱元璋也是心里没底，加上啊也累了。你想啊，说书的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他是从调到山涧，元璋也是心里没底，加上啊也累了。你想啊，说书的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他是从调到山涧，然后呢再被救上来，再到真屋顶，你说多长时间了？又饿又累又着急呀、啊！一失神，嘡啷一声。剑刀相碰，这剑呢日起空飞了。啊，朱元璋一

0: 准找我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0: 直接说吧，不用找我四弟。
2: 啊，他是这么回事儿，我呀跟朱四将军说了，我想拜你老人家为师，学几手，您的法术无边，天下第一，我要跟您学几招呢，治理我们国的老百姓。那些刁民呢，太可恨了，周围那些小国也想欺负我，我要学几招，他们就不敢惹我了。我想拜您为师。
0: 嗯，胡大海心想，这小挺不是东西。我知道，侯振山呢，他是占山为王的，后来各地义军扯旗造反，他把霍山县的知县一杀，他跑那自立为王。可是他造反之后啊，对待老百姓太刻薄了，欺男霸女，田地荒芜，这小子名声不好。那么我现在还没地方去，我那几个兄弟我一个也找不着了，没吃饭的地方。哎，有这么大脑袋也不错。
1: 对，
0: 我呀先吃他喝他，找个机会教训教训他，这叫吃孙喝孙不谢孙呐。
1: 嗯，
0: 他心里高兴啊，哎，还端着。我说侯振山呐，嗨，这事儿太难了，你打听打听，我一辈子没收过徒弟，我这法术啊不教徒弟。
2: 哎呀，花儿法官，那你破破例呗，你就教我不行吗？你，哎，我给你磕头了。
0: 这么办吧，徒弟我是不教，教儿子总行，你给我当儿子得了。
2: 哎哎哎，好。
0: 胡大海心的话，我比他小好几岁呢，
1: 收个老儿子。
0: 当儿子可当儿子，可有几个条件，你要应下我就给当爹，不然呢我还不当呢。
2: 行行行，您就说吧，您老人家有什么条件只管说。
0: 第一，我到你们那之后不许你随便再纳妃子，听没有？在民间挑选妃子不行了。
2: 哎，是是是，原来有的我就够了。
0: 哎，第二，我这人呢嘴馋呢，没鱼没肉我可吃不下去饭呢。
2: 您放心，每天鸡鸭鱼肉一概不少。
0: 好好好，还有，我要待够了要走，你可不能拦。
2: 那放心呐，顺者为孝，您说干啥就干啥。
0: 好吧，就这么地吧，我就给你当几天爹。
2: 哎呦，爹爷你好啊！
0: 儿子给你磕头了，这小子磕响头，全来全来全来吧，走吧。就这样，把胡大海带到霍山县。他手下也有文武官员呐，你甭管地盘多大呀，他叫王爷呀。把这帮官员都叫来了，干着啊，这是我爹，记住了，这是太上皇，你们都见。
2: 哎，太上皇你好你好。大伙儿一看，你还别说，这太上皇真有能耐。怎么着，
1: 都这么大个儿，眼出这么大个儿，呵，咧着嘴，罢了啊。
2: 另外也听说了，在五科场大破红衣大炮，盖天都督朱亮祖见着胡二法官扭头就跑，这可了得了，可得好好恭敬他，赶紧给他单独立宫院养老宫啊。给他把宫院立好了，就来这儿，派了十名美女来伺候他。
0: 胡大爷看干嘛？弄这把女的干嘛？你成心坏我是不是？去去去去去，弄个书童来就行了。
2: 哎，是是是，
0: 把女的送走了，弄个书童伺候着。每天是鸡鸭鱼肉啊，一点不带少的，吃一炕二眼观三。胡大还想，反正这小子的钱也不是好来的，我呀给你造吧，吃完了玩去，乐呀。到处东一头西一头，呵，他玩的高兴，一高兴了掏出钱来了。哎，宝贝儿，给俩钱买糖墩儿去。嘿，宝贝儿，给你给你。
3: 哎，好，给我给我。
0: 弄一帮孩子围他转，一晃仨月，这仨月别人都瘦了，他才怎么的胖了，这脸蛋黑胖黑胖都扇着呢，呵，更有派头了。
2: 侯振山着急呀，心想我恭敬你行啊，都教我本事。

0: 是啊，教我点能耐呀。这天就过来，爹，您身体好吗？
1: 嗯，还不错。
0: 爹，既然您精神头挺好，我想是不是您该教我法术了？
1: 嗯，胡大海想坏了，我教啥呀？我啥也不会。我要说不会，妈，这小子不能答应我，还不得揍我呀？哎呀，我一天呐，你别看东一头西一头的，我是想打听我兄弟们都在哪儿，另外找个吃饭地方。有了地方，我就离开这儿，我还不当这个太上皇呢？没找着地方，还得吃些日子。他要学本事，我要说我不会，那非翻脸不可。郭大海把脸一撂，哼，嗯，嘿，你怎么才张嘴呢？早管干什么的？啊，我来这好几个月，你看，你不张罗学能耐，你什么时候拿我本事学到手啊？
0: 侯占山一想，闹了半天，我还问晚了，他不是我怕您身体不好，我不好意思张嘴嘛。既然这样，您老人家，您该教我。
1: 你这人悟性不好，要教费老劲了。我一琢磨呀，我得呀，用最快的办法把你教会。
0: 对，最快的办法。
1: 这么办吧，我给你写天书，啊。我教你居神遣将、撒豆称兵，还有36天罡、72地煞、365个正神。
0: 这些事儿侯振山都没听着过
1: 哦。365个正神，对，把他们都拘来，叫他们给你所用，怎么样？
0: 好啊，那您快把天书写了吧。
1: 不过写天书挺难呐，得这么办，我得写3月。这3月我挺累呀，得给我预备一个清静的屋子，每天我在那写天书，写到3个月上方能写成功，然后把天书一烧，你把它喝到肚子里，你就全会了。你看这个方好不好？
0: 哎呀，太好了！那好，您看您在哪写？
1: 找个最肃静地方，谁也不许看啊！每天派书童。给我送3顿饭，2回水，我到门口吃，不许他进屋，可不许看呐，谁要看一眼，那算前功尽弃，因为你们是肉眼凡胎，一看就坏了啊！
0: 哎，好，就这么地，我跟守家人说，谁也不看，你也不许来。
1: 哎，就这样把胡大海单独弄个小院，把他东西往屋里一送。把他送到屋里，叫个书童每天送饭。胡大海把纸笔都准备好了，光着大膀子，两手握着笔，干嘛？写天书。他为什么不让看呢？他连胡字都不会写，他写啥天书啊？他在那瞎画呀，他怕别人呢看漏了，所以谁也不让看。每天把大纸一铺，拎着笔来，瞎画一阵。画完了往旁边一挪，再来一盏，画完了再一放，困了睡觉，渴了喝点水，饿了出去吃饭，接着画，一边画他在琢磨呢。3个月过后，我这天书也该画完了，我该找个地方，我不能老在这儿了，上哪儿去呢？没饭门。就这样画了2.5个月了，那纸也落一摞了。胡大海也没想出来呀，上什么地方合适，没辙呢。这天呢，光着膀子正画呢，就听窗外呀，唱，有脚步声，紧跟着燕语莺声，有女人在那小声嘀咕：“哎，快看看！”我不敢看，快看，没事儿，你瞧瞧，我瞧瞧。 嗯，人有女的，我瞧瞧。说话声音在这边，他偷偷的往外边一瞧，2个女的17、18岁，是侯振山呐新收的2个妃子，一个叫随心，一个叫如意。 你甭管怎么地，岁数小好奇，听说太上皇正写天书，太上皇长得可吓人了，今天随心如意没啥事儿，就溜到这个墙根下了，干嘛？想偷偷看看太上皇。胡大海一看，哈哈，这可有机会喽，立刻把头发唰就拽开了，烫一脚把门踢开了。好啊，你们两个东西竟然坏我大事，我要你的命啊，要我的妈耶！随心如意吓得噔噔噔噔噔噔噔转身就跑啊。胡大海呀，噔噔噔噔出来这个门，前面是宫院门，侯振山打里边出来，一看随心如意过了，赶紧让过去，抬头一看，哎，你怎么了？胡大海一抬手，啪啪俩大嘴巴。好啊，侯振山，你坏我的大事啊！把个侯振山打得满眼冒金星啊，恨不能一刀子把胡大海捅了。心想，就凭我，大小叫个王爷呀！啊，你打我，我宰了你！想别去，怎么？我还没把能耐学到手呢，等我把法术学到手，我再杀他。哎，爹爹，您息怒，您怎么了？气死我也！侯振山，当初我来的时候怎么跟你讲的？不许你再纳小妃，为何又有两个女子？哎呀，爹，这俩女的早就在宫中，不是新选来的。我在屋里头写天书，为什么叫两个身子不洁净的女子到我的房子，冲走了天神？我这三个多月的心血可算白费了，全完喽！我得揍你！爹，行了，你也骂了，你也打了，消消气儿吧。不是天书弄坏了吗？算了算了，我不学了，行不行？不学行不行？胡大海一想，不学我上哪儿吃饭去？他把话拉回来了。儿啊，哎，你要是我徒弟，我跺脚一走，我就不教你。谁让你是我儿子了？我要不教会你，叫人笑话呀！哎，来来，走走走，到我那去，把侯振山领到他屋里，两个人对面一坐。儿啊，这么办吧，三个月学成法术太慢了，我教你最快的办法，叫你一天一宿就学会，怎么样？哎呀，爹爹，那可太好了，得怎么学呢？这么办吧，你呀出去找孤女坟呢。这个孤女坟呐，孤女必须是9月9日生人，19岁9月9日死的。找着孤女坟，我就教你一夜成仙。哎，好好好，那我找去了。侯振山走了，胡大海心的话，你找去吧。哪那么巧，死了个姑娘，19岁9月9日生，9月9日死啊！嘿嘿，你去找，哎，我还在这多吃些日子。哎呦，侯振山呐，当真的了，派人四下找孤女坟，找了3-4个月也没找着。侯振山急了，他把人叫到眼前，我限你们10天，要是找不着，我宰了你们。这伙人都知道，侯振山非常凶狠呐、啊，真要找不着，非杀我们不可，这怎么办呢？找到第9天头还没找到，其中有一个当差的很老实，这人叫李老实。他一想，明天我找不着孤女坟，就得尸首两断，与其叫侯振山杀了，不如啊，我落个囫囵尸体，我呀。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吴大海把侯振山领到他屋里，两人对面一坐。
3: 儿啊，这么办吧，三个月学成法术太慢了，我教你最快的办法，教你一天一宿就学会，怎么样？
4: 哎呀，爹爹，那可太好了，得怎么学呢？
3: 这么办吧，你呀出去找孤女坟呢。这个孤女坟呐，孤女必须是9月9日生人，19岁9月。

还没找到，其中有一个当差的很老实，这人叫李老实。他一想，明天我找不着孤女坟，就得尸首两断，与其叫侯振山杀了，不如啊我落个胡乱尸体，我呀上吊得了。就这么，这个李老实就进了树林了，解开腰带子扒往树上一搭，系个扣，手扒绳套，干嘛要上吊？正要上吊呢，被个老头看见了。干什么呢？上吊啊，那是我们家树林子，你要在这上吊，我得摊官司啊。别，上吊都不让。他一扭头，老头一看是个当差的，我说，哎，当差的，你活蹦乱跳的小伙子干嘛上吊啊？哎，我活不了了，我们王爷叫我找孤女坟。我说，哎，当差的，你活蹦乱跳的小伙子干嘛上吊啊？哎，我活不了了，我们王爷叫我找孤女坟。九月九日生，九月九日死，十九岁，上哪儿找去？明天到日子找不着，王爷得杀我，我不如啊上吊了。嗨，

0: 天。
1: 嗯，胡大海呀，怪了，
0: 今天晚上关呢我过不去了，因为啥呢？我没啥教他，要是一露馅儿，侯振山非宰了我不可，我得跑，要跑路上我吃啥呀？胡大海好吃啊，还没钱。
1: 儿子，嗯，准备50两银子，再烙20张大饼，5斤牛腱子肉，都给我准备好。
0: 爹，您带这干嘛？
1: 哎，我跟普化天尊雷神好久没见面了，见面不得吃点吗？哦，对对对，吃点行了，您还要钱干嘛？啊，你甭管了，有用，反正不能扔在道上。哎，好，
0: 胡大爷。
1: 哎，我还能多吃几天。他把大脸蛋子呱嗒就撂下了。我说侯振山呐，你说你，我叫你别说话，别说话，别睁眼睛，你怎么睁眼睛了？你怎么不听说呢？
2: 那我害怕呀。
1: 你害怕什么？有我呢。
2: 你在这睡得可香了，呼噜呼噜呼噜，一个劲打呼噜。
1: 我那睡觉吗？我是那跟神仙在商量呢，怎么能教成你法术，怎么能快

0: 没出息。
1: 你不学了？不学我也不能在这住啊，那多没意思。那为父可就走了。
2: 哎，侯振山一想，你不能走啊，你要走了我怎么办呢？我不学法术，你在这，有你镇在这儿，周围的那些个反王就不敢打我，援兵也不敢揍我。谁不知道胡大海、胡二法官居神遣将，大破红衣大炮。再者说了，他在我这待快一年了，对我国内事儿都非常清楚啊。哦，他走了，把这底儿交给别人，那我这灭得更快了。我养着你呀、啊，拿着虎人我得留着。啊，爹，你别走啊！你走了我怎么办呢？你还得在这，你要在这，他别人不敢欺负我。
1: 啊，对，那没意思，这闲多难受啊！我真待不住啊，我得干点啥。
2: 胡大海明白，我得快离开他。如果在他身旁，非漏了不可，我躲他吧。侯振山说：“爹，这么办，你当官吧，丰县缺个知县。”你去当县太爷。哎，您别看县太爷这官小，你是太上皇啊，见官大三级。怎么样，太上皇当知县？
1: 行，挺好。那我什么时候去？
2: 明天我送你走马上任。
1: 哎，成，
2: 就这样回去了。第二天呢，胡大海把东西收拾收拾，又跟侯振山弄了套好盔铠甲胄，弄点零钱，牵着马，有人送他到丰县走马上任。到了丰县之后，前任县太爷跟他办交接手续，把大印也给他了，把师爷也介绍给他了，外三班内五行都见着之后，人家走了，他上任了。大家一看，哼，这县太爷文官长个五相，挺大个大肚腩，能吃能喝，得小心点，这个要厉害。十多天他也没升堂，师爷就跟他说：“太爷，您是不是该升堂问案了？”“
1: 嗯，对，来不少日子了。”“行了，明天问案。”
2: 第二天，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威武升堂喽！
2: 胡大海一看，
1: 哎，有点意思。
2: 哦，我还没换衣服，有人说您是不是把那乌纱帽？
1: 哦，
2: 胡大海一看，
1: 哎，有点意思。
2: 哦，我还没换衣服，有人说您是不是把那乌纱帽和圆领都穿上？
1: 不，就这事儿，就这事儿，跳。嗯，我在哪儿坐？
2: 您就在这个公案桌后边。
1: 嗯，好，
2: 旁边师爷准备了文房四宝，干嘛？准备记供词了。衙役在两旁站立，
1: 来人呐！

0: 穷的接不上对儿了，没办法，半夜我去偷牛，结果牛啊还没偷着，叫人发现了，就把我送到大牢里压起来了，还没判我罪呢。嗯，胡大海一听，呀，怎么跟我一样呢？想当初我在老父亲也是没钱了，偷牛还没等偷着呢，叫人家把我抓住送大牢里了，多亏我心眼活呀，我这嘴这么一转个儿，我腾蹦就出来了。嗯，周六啊，哼，真笨，记住了，下回偷牛白天偷，别晚上去啊。来啊，给他五两银子，叫他回家去吧。啊，当差厅怎么着？哦，偷牛没罪还给银子，人家那牛的主人还盯着呢。哎呀，师爷过来了啊，大人，您说这么处理不合适吧？
1: 嗯，怎么不合适？
0: 他偷了牛还给他钱，
1: 你懂什么？你说了算，我说了算，我是县太爷，你是县太爷，
0: 当然您说了算了，
1: 我就这么办。下去。
0: 是，衙役当一声，告诉周六，哎哎，起来吧，起来吧，没事了，哎，还赏给你五两银子。啊，周六都不相信自己耳朵，县太爷，
1: 走吧。
0: 哎，谢老爷！
1: 转身这小子往前一走，三班衙役头过来了。
0: 老爷，这么办合适吗？
1: 你懂什么？他跟我是同行。
0: 哦，老爷是偷牛的。来呀，再带上一个。时间不大，欢楞锁链响，走走走走。扑通，眼前跪倒一个人。胡大海看看，
1: 哎，小子，姓什么叫什么？你犯的什么案呢？
0: 回老爷。我犯的是花二。胡大海没听过这词儿，不懂花二。
1: 花二什么案子？说明白。
0: 哎，他这么回事，我有个磕头的哥哥，我们两个挺好，我嫂子长得挺俊，我经常到他家去，穿宅过户，我就和我嫂子勾搭一块儿了，勾搭成奸。后来我们俩一想，怎么能成长久夫妻呢？就琢磨把我哥哥药死吧，就在饭里头下毒药，哪知道被我这磕头哥哥发现了，就把我送到衙门里了，上任知县，判了我六年。我这才待了几个月。
1: 哦，这叫花儿啊！哎呀，这就判六年呢，那可不是怎么的？来来来，你过来过来，我有话告诉你。
0: 哎，好，老爷您说吧，什么事儿？这小子往前一凑合，胡大海一伸手，在桌底把大斧子抄起来了，咔嚓，咕噜，脑袋下来。唐人呢？嗡，哎，老爷，你怎么把他杀了？
1: 客气，他跟人家男的磕头，勾搭人嫂子，判六年，宰他。
0: 蹭蹭血，把斧子又放到桌底去了，可把师爷吓坏了。老爷，他杀人未遂，没有死罪呀、啊！你把他杀了，他家里人要来找来怎么办
1: 啊？要找啊，找我，有我担着呢。我就这么处理，再带上一个。
0: 不一会儿的功夫，二三十个人都给带上了。胡大海呀、啊，不该杀的给宰了，不该放的给放了。他办着案子，不按法律条文，不用师爷在那写口供，也不用掌心动刑，他一个人呢全搬了，咔嚓一斧子拉出去。不一会儿功夫，大牢里空了，但没有人了，都完了，利索了。
1: 嗯，好，退堂走吃饭去。
0: 他结束了。哎呀，这丰县的老百姓传开了，这县太爷没人脾气，说啥咔嚓一斧子，这哪行啊，谁敢去啊？一年的光景，没人告状。衙门里要是没人告状，可活不了啊。为什么呢？穷不起呀、啊、官人想告干啥的，那必须得有打官司告状的。这三班衙役有点外快，谁也不来，师爷闲的一天光在那打瞌睡，请假回家。到了第二年年底，当差的受不了了，老爷，嘿嘿，你说也没有打官司告状，你要我们干啥呢？你说你把我们都放了，
1: 别叫。胡大海明白是穷不起了，没钱了，是不是？不要紧，

把那粮仓开开啊，衙门粮仓开开，给我留点吃的，剩下拿家去过日子过日子。哎哎，好，把仓打开了，大伙分一分。又过些段又来了，老爷，哎，还是不行啊。这么办吧，把这个县衙拆，把砖瓦木料卖了，就给我这一间房够我住就行。那哪行啊，这衙门是门面呢，要把衙门拆了，您怎么升堂问案呢？反正也没人告状，不问了。啊，不行不行，那你想个别法。行，张头啊和李头俩人一商量，哎呀，二年多没告状的，我们穷坏了，拆衙门不是个事儿，怎么办？这么办，咱们俩假装打官司告状，咱俩这一假打官司引来老百姓都来了，哎，就许有真打官司的，有打官司咱们就有记性有钱了嘛，对不对？对呀。张头李头来找胡大海，老爷，我们想个法，咱们俩假装打官司告状，你升堂问案，随便看，老百姓来了到这一看，您问得挺明白，就都来告状的。好，以假的引来真的，对不对？对呀。好，就这么着了，明天升堂。第二天他往大堂一坐，衙门呢门口热闹了，老爷升堂问案喽，这一喊，老百姓呼都来了，就围在大堂口外边看热闹。张头李头两人大喊冤枉，哦，这一喊，老百姓呼都来了，就围在大堂口外边看热闹。张头李头两人大喊冤枉。胡大海装模作样，把喊冤之人逮上来。时间不大，张头李头都来了，往这一跪，给老爷磕头。你叫什么名？张头说，我叫胡脚汉。你叫什么名？李头说，我叫汉脚胡。

0: 敌人最近，胡大海一缕鸭二毫毛。胡脚汉，你怎么说早晨太阳离人近呢？老爷，您想啊，这个不管什么东西，离人越近，看着就大；离人远，看着就小，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早晨起来，太阳一出来，你看是不是大呀？那就离人近呗。到晌午太阳小了，那就离人远呗。嗯。要小，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早晨起来，太阳一出来，你看是不是大呀？那就离人近呗。到晌午太阳小了，那就离人远呗。嗯，
1: 有理，你说的对。
0: 汉脚胡，那你说，你怎么就说晌午太阳离人近呢？回老爷，如果在您身旁生个炉子，您说这炉子离您近呢，暖和还是远暖和呢？
1: 那当然。

0: 帘儿被拉去了，轻轻乒乓乒乓打底下，台下哇，老板就全乐，真好，有理的打20，没理的也20，有理没理都挨揍，谁打官司走啊，全走了，还是没人打官司。胡大还想，不行啊，这怎么办？刚想说退堂，突然有人高喊，老爷冤枉啊呀。老百姓也回来了，站堂里也回来了，心想呀哈，这又不怕死的，喊冤的，哎，有打官司了，躲躲躲躲躲躲躲。看热闹，两旁一闪，从下边上来个女人。这个女的啊，苗条身材，五官长得特别俊，唯独是少一只眼睛。拉着一个小男孩，小男孩3岁，长得油黑油黑，跟炭棒一样。哎呀，这两只眼睛毛嘟嘟的，上来盯着胡大海。胡大海没看这个喊冤的，看这孩子好了，嘿嘿，这小子好哎，嘿嘿，长得像我儿子。差人差点乐了，心想这县太爷什么玩意儿，什么都说呢，人家孩子像他儿子，你说挠你怎么办呢？胡大海也不在乎，哎，喊冤之人上跪。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2: 各位好，我是乐意。这天啊，只要一变化，我这老腰就有些不对劲儿。昨天呢，也跟我那口子商量着说去楼下养生馆，但是呢，要求我提前预约，还得办卡。然后不知道大家平时做艾灸都去哪儿？比如说有时候这个去养生馆要排队，有时候呢还来回折腾，一次得花大几百，也挺难的。想听听大家平时怎么去做艾灸呢？
1: 要说艾灸啊，其实我可是个老艾灸家了。
2: 我知道，
1: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艾灸，我的养生还是开始的很早的啊。艾灸的时候，不管你是哪儿疼或者是不舒服，包括女生每个月的特殊的几天哈，艾灸之后，你就会发现浑身都暖起来了，这个血液也都畅通了，冬天啊手脚也都不冰凉了，所以这一来二去啊，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但是呢，刚开始我确实是去这个艾灸馆，哎呀，又搭时间又搭钱。后来呢，我就自己在家买艾灸，自己做了。所以今天啊，我也想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咱们今天大象好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这好东西，不用出门，咱们在家就能舒舒服服的做艾灸了。
2: 相信朋友们也非常感兴趣，我也想好好的听一听。我记得以前咱们做艾灸，就要么就是拿着这个艾灸来熏，对吧？然后要么帮别人做，要么别人帮我做，要么就是自己有些部位可以尝试。而且有一些是用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大艾灸盒子，这个我也见过，就躺到那儿动也不敢动，而且有时候还怕烫着。
1: 就我刚开始啊，手拿着那个对着穴位烤，结果你会发现那个烟灰啊一掉下来的时候，哎呦，把自己啊身上烫个大泡。啊，

0: 可难受了。但是这些啊其实都是老法子了，就是我十几年前开始艾灸的时候用的方法。现在啊这艾灸日新月异了，让咱自己轻轻松松就可以在家涂个艾灸方便了。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艾灸枕，这可是个大宝贝，在家又能省时又能省力还能省钱。
1: 嗯，这个艾灸枕呢现在已经在我们手上了啊，这个个头还挺不小的，而且这个材质哦是木头做的是吧，这是木头做的，
0: 哎，很光滑哈，
1: 然后哎还能打开，这样一掀就是上面是小孔，里面是可以存放这个艾条或者艾灸这个艾草的地方，哦是能打开的，哎挺灵活的啊。
0: 嗯，你别看咱这枕头啊它可不是普通的枕头，
1: 嗯，
0: 打开来之后呢你看表面会有很多的这个小孔哈，
1: 对，
0: 它是为了让火力呢温和均匀散布，不会哪个地方特别热、哪个地方说还不热哈，让它覆盖面广。再说打开之后这里边啊有个艾柱盘的设计、就可以把那个艾柱条呢可以更好的固定上去，哎，可以直接让艾热直达穴位、咱们直接躺下来，哎，枕上去就可以直接艾灸了，
1: 太方便了。
0: 它虽然叫艾灸枕哈，你要只是用它来当枕头，只灸这个脖子这个地方，那就有点大材小用了。
1: 嗯，
0: 哎，它用的地方其实还挺多的，比如说咱们看电视的时候吧，
1: 哎，
0: 你可以把它枕在颈椎底下，肉乎乎的、
1: 对，
0: 脖子立马就轻松了。
1: 没错。
0: 那晚上睡觉之前，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哈，腰疼，
1: 哎，
0: 是吧？老毛病了，你在睡觉之前呀把它放在这个腰下边，腰暖和了舒服不少，这腰疼的老毛病啊就能缓解很多，慢慢的里边的这寒气出来了，你就发现这腰疼的毛病啊就会减轻了，甚至是你坐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还可以把它垫在这个膝盖底下，因为咱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膝关节啊到老年之后也会有些疼痛是吧，
1: 对，
0: 哎，像我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就是老穿的薄，我妈就说了你到老的时候啊这个膝关节一定会疼，寒气进去了，所以呢把它放在这个膝盖底下，这样暖和暖和，把寒气逼出来，膝盖也会舒服不少。
1: 你现在年轻着呢，所以说提早做保养做预防，同时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早早的注意啊，像这么多的用法我感觉就特别方便，不管是在什么场景下看电视啊睡觉都能用得上。然后我妈呢这段时间老是说她的这个腰椎不太得劲儿、我觉得要是有这样一个枕头的话在家也能捂上一捂，比如说她看电视的时候在沙发上往那一靠还能熏一熏，这可比店里面便宜多了也省事多了。
0: 是啊，真的考上了之后啊特别的舒服，那种温热、不管是春夏秋冬啊其实都可以用到。
1: 对，
0: 而且有了这个方便的艾灸枕呐、谁还愿意花大几百去这个艾灸馆呢、省时又省力啊，
1: 还省钱呢。
0: 对啊，就前阵子我给我家人啊都用了用、哎，我爸就说每天晚上枕着他睡觉脖子也不僵了，睡得都香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我觉得艾灸的话那个艾灸烟啊、受了受不了呢，我们今天也特别贴心还会送各位一个升级过的棉布滤烟罩。
1: 哦，是棉布的滤烟罩。
0: 哎，在家艾灸你就不用担心说那个烟会呛鼻了啊。咱这针脚呢非常的细密，布料选择也讲究，你看把这个棉布滤烟罩呢可以直接罩在我们这个艾灸枕上，出来的这个烟呢经过这一层棉布滤烟罩过滤了之后，不仅是更温和大小均匀，会根据我们人体穴位分布以及艾草热力散发的特点来让我们的热气和药味呢均匀的渗透出来。
1: 哦，这就难怪了，我说我刚才凑近闻了闻就感觉是一股非常清淡的这种清清爽爽的艾草香，不呛人啊，朋友们，不呛人，闻着就非常舒服。
0: 其实咱河南就是种艾草的大省啊。
1: 对，
0: 从艾草种植到成品的制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哈，成本自然也会更有优势了，是不是？咱选的就是咱河南本土的艾草啊，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艾灸枕的价格呢你换了别的地方那是肯定见不着的，用我们这么好的料这个价格您猜猜今天咱们多少钱可以带回家。
1: 我猜今天有福利，所以说我得替大家问一问今天的福利是什么，我可得抢一个啊。
0: 那福利必须有啊，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节目里啊这款艾灸枕秒杀价只要49元。
1: 哇，
0: 而且前10名下单的朋友啊咱们还送您整整10根的艾柱啊。 咱河南可是艾草大省，你想想平时买个普通的枕头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咱们今天啊，既能当枕头又能做艾灸，随时随地都能灸，而且今天还送整整10根

0: 是十根艾柱，多划算呢、
1: 啊！天哪，49块钱，听众朋友们，您听一听啊，这个价格可是太给力了。我们大象好物呢，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东西，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像这种东西呢，你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里的老人带一个呀，包括送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都是合适的很。
0: 没错，想要的朋友，咱们赶紧拿起电话啊，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价格可是只在今天的节目里有啊，我们库存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
1: 对，大家赶紧打电话，记住了，咱们的电话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千万别记错喽。
0: 对，拿回家，您先开箱验货，检查检查我们的枕头和艾灸柱怎么样啊？货到再付款，满意了您再付款。您看，咱这艾灸枕可是大有来头，咱们送的这个布套呢，也是纯棉布料的，摸着是亲肤透气。夏天用不闷得慌，并且送的艾柱都是咱河南优质的艾草制成的，味道又清香又不刺鼻，闻着就让人安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您尽管去看。咱们大象好物既然敢拿出来，那一定是敢让大家啊去比较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我也替大家试了试啊，像这个枕头的个头是大小合适，不管是咱们放在床上、沙发上、凳子上都不占地方。平时出门旅游呢，您还可以随身带着，放到咱行李箱里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都能够享受艾灸的这种舒服和乐趣。
0: 可不是嘛，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平时多注意保养身体啊，比啥都强。这个艾灸枕用法又简单，自己在家就能用。咱们艾灸啊，不求人，不用麻烦儿女，也不用麻烦其他人，多好。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说着说着我都心动了，我准备给爸妈打电话抢两个。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别犹豫了，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这么实惠又非常好用的东西，只在我们大象好物，错过可就没了。我们大象好物呢，就是用实惠的价格，精心的服务，来给各位老朋友们搜集全球的好东西。
0: 最后我们再报一遍电话啊，大家记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前十名下订单的朋友才可以得到我们赠送给您的整整十根艾柱，十根艾柱加上我们的艾灸枕全部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赶紧行动吧。
2: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4: 上回书说到，张头李头假装胡脚汉、暗脚胡大官告状，胡大海升堂问案。胡脚汉，你怎么说早晨太阳离人近呢？老爷您想啊，这个不管什么东西，离人越近看着就大，离人远看着就小，对不对？
5: 对对对对，
4: 早晨起来太阳一出来，你看是不是大呀？那就离人近呗。到晌太阳小了，那就离人远呗。
5: 嗯，有理，你说的对。汉脚胡，那你说你怎么就说晌午太阳离人近呢？
4: 回老爷，如果在您身旁生个炉子，您说这炉子离您近呢、暖和还是远暖和呢？
5: 那当然是离着近暖和了。
4: 这就对了，如果说早晨太阳离人近，为什么冷？晌午天为什么天暖和？
5: 说明晌午天
4: 太阳离人近，天儿就暖和。
5: 有理。
4: 你们两个都有理。
5: 好了，胡脚汉打你20大板，汉脚胡打你10双，
4: 好嘛，一人20， 俩人被拉去了，轻轻乒乓乒乓打几下，台下哇，老百姓全乐了。这好，有理的打20，没理的也20，有理没理都挨揍，谁打官司走啊？全走了，还是没人打官司。胡大海想，不行啊，这怎么办？刚想说退堂，突然有人高喊：“老爷冤枉啊！”呀，老百姓也回来了，战场里也回来了，心想：呀哈，这又不怕死的，喊冤的。哎，有打官司了，躲躲躲躲躲躲躲！看热闹，两旁一闪，从下边上来个女人。这个女的呀，苗条身材，五官长得也特别俊，唯独是少一只眼睛。拉着一个小男孩，小男孩3岁，长得油黑油黑，跟炭棒一样。哎呀，这两只眼睛毛嘟嘟的，上来盯着胡大海。胡大海没看这个喊冤的，看这孩子好了。嘿嘿，这小子好哎，嘿嘿，长得像我儿子。差人差点乐了，心想：这县太爷什么玩意儿，什么都说呢？人家孩子像他儿子，你说挠你怎么办呢？胡大海也不在乎。哎，喊冤之人上跪。这个女的拉着孩子往前走了几步，脸朝外跪下了。县太爷，小女子冤枉。
5: 有什么冤枉事说。
4: 县太爷，我姓李，我叫李月娥，自幼佩服李相成。我的丈夫李相成在霍山王手下当个小小官吏，有一天我们夫妻上坟自冤枉。
5: 有什么冤枉事说。
4: 县太爷，我姓李，我叫李月娥，自幼佩服李相成。我的丈夫李相成在霍山王手下当个小小官吏，有一天我们夫妻上坟祭祖，叫霍山王的儿子霍奎看见了。霍奎见小妇人容颜俊俏，顿起

跟着他们到了侯魁家，见我的丈夫气绝身亡，痛不欲生。那侯魁不让我给丈夫收尸，叫我和他当夜成亲，小妇人至死不从，有心和我的丈夫一块儿去，可是我怀揣有孕，眼看分娩，为了给李家留一条后代，我假意应允，并提出两个条件：一，要给我丈夫厚礼安葬；二，允许我在娘家守孝百天。百天之后，我提出两个条件：一，要给我丈夫厚礼安葬；二，允许我在娘家守孝百天。百天之后，我必到侯家去。如果不应，我至死不从。侯魁无奈，答应把我丈夫安葬起来。不久，我生下这个小男孩，就是他，叫李强。我怕连累娘家，我把孩子交给我的舅父。

眼睛给你呀，何必你要我丈夫命？既然你看好我眼睛，好，我把眼睛给你。就这样，我抠出我的左目给他。侯魁火了，一阵乱棍将我打死，拖到荒郊野外，也是我命不当绝。后来苏醒过来，逃到家里，把伤养好了，带这个孩子3年来。

0: 我非宰了你不可。这一夫人不要难过，我替你丈夫报仇。嗯，就在这阵儿，门口的衙役进来了。呀，也感激你老人家的恩德，现有一事相求，望老爷恩准。说着又跪下了。胡大海直心眼儿，没听明白，什么事儿说吧。这个女人呢，把小孩推过来了。老爷，我这孩子3岁了，哎，如果你喜欢，就给你当一名义子，望你抚养长大成人，教他本事，将来干点什么，老爷能行吗？胡大海掀这孩子，为什么？他长黑，这孩子长得黑，特别高兴。哎，那感情好了。哎，他一伸手，李月娥说：“快，强儿，快过去叫爹爹。”这孩子特别乖，噔噔噔跑过去了。爹爹，
1: 好宝贝儿哟，儿哎！
0: 就在这阵，李月娥罗裙蒙面，杵柱而亡，啪的一声，把胡大海吓坏了。啊，哎呀，哎呀，好个劫掠的女子啊！两旁衙役一看，觉得也不好受了。胡大海抱着小李强，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哎，这女的太可怜了。我是当差的，给她弄个棺材，把她埋起来，立个碑，做个记号，等着孩子长大了，春夏叫她扫墓，哎，好看看她妈。哎，是。差人也挺服，胡大海挺热心肠，好吧。给这女人装在棺椁里埋葬起来，做了个记号。胡大海回来一琢磨，我这县官啊，当到头了，该走了。再不走，侯振山找我还不把我劈了呀？我把他儿子宰了，走啊！上哪儿去？完了再说。反正我有儿子了，嘿，有伴儿了，怕什么呢？他把东西收拾收拾，盔甲包也包好了。还有这么40-50两银子也包上，把大斧子挂在德胜沟鸟翅环上，行李捆好了，把孩子盔甲包也包好了。还有这么40-50两银子也包上，把大斧子挂在德胜沟鸟翅环上，行李捆好了，把孩子往怀里一抱，当差了，我走了。哎，老爷，您上哪儿去啊？
1: 啊，我找侯振山去，我找他算账去。
0: 您什么时候回来？没一定，你甭管了，看着衙门啊。哦，再见再见。来到外边，认灯上马，搂着孩子，咣

0: 面挺好，有钱。饿了呢，这爷俩就买点吃的继续赶路，一路上哄着孩子。因为什么呢？这孩子太可怜了，没爹没娘啊。走在道上啊，爷俩说话，
1: 哎，
0: 你叫什么？我叫强。什么强？李强。姓胡，叫胡强。胡强，你叫什么？
1: 我也姓胡啊，我叫大海，
0: 记住我大啊，大海。
1: 对对对对对，这回咱爷俩有事儿干了啊。
0: 这天呢，走晚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太阳啊要落山了。
1: 哎呦，前边呢崇山峻岭啊，
0: 也没人家。一看满山之上，野花片片，一对对蝴蝶翩翩起舞，那边小脚滋滋扎扎。哎呀！小强一看可乐了，怎么他生长在城市没见过大山呢？哎，这好哎，哎，他渴了。哎，大海，
1: 干什么？渴了。去，你怎么管我叫大海呢？
0: 叫爸爸。不，大海。
1: 哎，你叫人笑话，听着没有？我管你叫强，
0: 我管你叫大海。
1: 不对不对，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
0: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
1: 这胡闹！你要干什么？
0: 我渴了，
1: 叫爸爸给水。爸爸，哎，对对对，这孩子长大没见过爸爸，
0: 就这么把孩子抱下来。一看前面是个菜园子，那块有井，登井台一看是枯井没水，一看那个窝铺，哎，有人没？没动静。进里头一瞧啊，里边有个红色的粗坛子，有半罐水，知道这是看窝铺人呢，人家打的水。崴了一碗，强啊，就喝这一碗，别多喝啊，这水看来挺困难。
1: 哎，好，孩子咕嘟咕嘟喝完了，喝完不走了，飞跑那山坡要捕蝴蝶。哎，不能去，天要黑了，要是找不着村子，咱没地方住，快走吧。
0: 我不猛，我要抓蝴蝶，我不猛。
1: 孩子一哭，胡大海傻了。哎，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啊。他就怕孩子哭，他不会哄。来，爹领你去抓蝴蝶。
0: 好好，走走走走走走，
1: 哗哗哗哗，来到外山坡，把缰绳一松，给孩子往地下一放，哎，这孩子乐来地打滚啊，连打滚再抓蝴蝶。胡大海往草地一坐，一看这孩子太爱了，哎呀，这小脸油黑油黑的，跟胡大海一个模样，尤其两只眼睛有点窝口眼儿，这两只眼睛啊像葡萄水一样，像深潭一般，他越看越高兴。强儿啊，
0: 爹爹，
1: 哎，这对了。到襄阳之后啊，啊，爹卖牛头肉，你在前边喊，我背这个箱子可带劲了，好不好？
0: 好。
1: 哎，对，好。
0: 俩儿玩来玩去，时间长了，
1: 小强一扭头，
0: 哎，马跑了，马跑了。
1: 胡大海一看，可不是吗？他那匹大肚子蝈蝈驹啊跑出老远了。哎，你等等，我把他追回来。等追上那匹马，牵着缰绳，这今儿什么毛病，走回来。哗哗哗哗，等回来，刚才玩这个山坡再看小孩啊没了，他以为这孩子开玩笑，跟他藏猫猫的。强啊，快出来，跟爹走啊，天又黑了。小强，强。胡大海吓坏了，一个还没影儿。
0: 哎呀，孩子呢？
1: 他把马缰绳一拴呢，眼睛往周围一看，哎呀，可了不得了！就在半山梁的有一只猛虎，这只虎叼着小强，蹭蹭蹭上山了。
0: 哎呀，老虎，快把我儿子放下！你放下！
1: 他上马呼就追过去。老虎一看后边有追的，不是吗？三窜两蹦，专门跳山。
0: 放下你，放下！
1: 他上马呼就追过去。老虎一看后边有追的，不是吗？三窜两蹦，专门跳山涧。这马过不去，得找道啊！三转两转，再找老虎没有了。胡大海咧开嘴可哭了。哎呀，胡强啊，爹对不起你呀、啊。孩子没爹没娘，你娘把你托付给我了，是说咱爷俩相依为命，

0: 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胡大海来到了武当山，在马上往下边一看，哎呀，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嘿，他认出来了，谁呀？正是他要找的四弟朱元璋，可算找到了，我得下山。他一瞧啊，自己这个地方，这是个大慢坡啊，挺陡，得有五里地，要从这下去，再到对面山坡啊，那可早呢。可是不这么下怎么办呢？往对面看了看，对面虽然不算太高，中间是山沟，但是这块也危险呢，他就着急。就在这么功夫，朱元璋的宝剑被陈士德嘡啷一声磕飞了，扑通，朱元璋坐地下，陈士德手举大刀，还干嘛要劈朱元璋。胡大海可真着急了，哎呀，不好，给我住手。他一着急呀、啊、不知不觉的下意识的一踹马蹬，磕膝盖一碰马的前夹盘，这是告诉马往前冲，他可不是故意的。马一看啊，主人叫我冲我就冲吧，前蹄一起，呜，尾巴一脚，稀溜暴叫，

胡大海没吓死，完了，我非摔死不可。这从山头往下跳啊，那也不是老虎啊，还不得死啊？哗，真巧，可没跳在陈世德眼前，跳在哪儿了呢？下不入官军队伍吗？密密麻麻一排一排的，这战马呀就落在人群当中了，给踩死了六个。马往前一施前蹄要趴下，胡大海用斧子短一着地儿，嗨，哎，这马前蹄起来了，没怎么地儿，然后战马直奔朱元璋而来。胡大海想，嘿，我这飞马跳山箭，我又有吹头喽。是啊，就因为他飞马跳山箭，后来他是五虎大将。他是什么虎呢？是跳剑虎，就这一手。胡大海来到朱元璋眼前，四弟，你可想死哥哥了，大嘴咧哭开了。朱元璋一看，哎呀，心里热乎乎的，二哥呀，多亏你这一嗓子从山上飞下来呀，不然小弟性命休矣呀。哥哥，你从哪来的？怎么一分手好几年呢？啊，一言难尽，别说了。兄弟，你怎么又和官军打起来了？哥哥，他是这么回事儿。朱元璋就把方才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二哥呀，这位老英雄叫梅世祖，这是金刀泰斗马从容，我现在和马从容的侄女马秀英已经成亲了，你弟妹就在车上呢。这个华云我收的徒弟，这可是员猛将，这叫何二愣，是我外甥，他们一共是十个人呢。我到襄阳卖乌梅，他就把如何菊花会提反诗以及武当山真武大帝呀、显圣，说自己是真龙天子，这帮老百姓愿意福保自己杀下武当山。没成想在这个山口这碰见了姓陈的人马，他是三江大帅陈野先的三儿子，叫陈世德。我没有马匹兵刃，险些丧命，多亏二哥你救了我，这就是以往的事情。二哥呀，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哎呀，你来的太是时候了。胡大海一听乐了，四弟啊，老四，哎，我早就知道你是真龙天子，二哥能掐会算，你知我哥哪来的吗？我从丰县的，我在丰县当知县呐，县太爷啊，正问案呢，突然耳鸣眼跳，取指一算，袖吞乾坤，知道老四你有难了，故此我到这来救你来了。朱元璋心的话，二哥你跟别人吹，你怎么跟我吹呢？甭管怎么说，救了我就好。就在这阵儿，有薛仙呢把朱元璋刚才崩飞的宝剑取回来，又交给他了。这口宝剑是他师父高斌给的，这是宝刃呢。朱元璋把它还入鞘内。胡大海说，你等等，这小子叫什么？陈世德。我打。说着催马哒哒哒就过来了。胡大海想，好几年也没伸手了，咱可得露两下子，端着大架子哗过来。陈世德正害怕了，为什么呢？一看这个人长得也凶，是从山上飞下来，这还了得？告诉军兵，来，队伍集中，咱就堵住飞虎峪，抓朱元璋。另外你们呢，都给我闪个点，给我让条道啊。官兵说，干嘛呀？一旦是我打不过他，我好跑，你们别把后路给我切断了，把我给堵里头。他真害怕。这阵儿呢，胡大海到了近前，哎，小子，我来了，还不下马投降吗？哎，你什么人？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啊？哎呀，你小子白活呀！哎呀，我要一报名，你小子长得不结实，可就下零碎了。你谁？要问我，说完了啊，听着啊。家住江西湖口县呢，你知道吗？五科场大破红衣大炮，会过老坨坨，一阵吓跑朱亮祖。我是赛灶王水龙神胡大海呀。陈世德吓得

吸口凉气呀、啊。好、哦、好，他就是胡大海，胡二法官呢、啊。听说真是了不得，他会邪术。哎，胡大海，你我井水不犯河水，我抓朱元璋，你到这干嘛？你赶快躲开，没你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呢啊？朱元璋那是我磕头兄弟呀、啊，那是我四弟，我四弟有难，当哥哥能不管吗？啊，我说小子，你呀。是凡人不懂，我四弟是真龙天子，上房天神下界，大元江山该灭，江山是我兄弟老四的。您要是明白，下马投降，我跟我兄弟说一说。哎，你弄个王位当当好不好？何必保大元呢？啊，投降吧。陈世德被说的毛毛愣愣的。姓胡的。我四弟陈世昌被朱元璋一脚踢死了，有杀弟之仇，我能投降吗？哎，再者说，你上嘴唇下嘴唇一碰，我能降吗？打败我就投降，打不败咱还不定谁怎么地呢。哎呀，非打不可。不好了，二法官叫你叫你来吧。上马往前去，他把大斧子可就抡开了。好，烧香啊，烧香。陈世德一愣，心想打仗他怎么喊烧香啊，往哪儿烧啊？这两匹马马打对头，只见胡大海手中斧子三棱透甲追呀、啊、嗨，就往陈世德的马脑袋上一戳。哦，往马脑袋上烧香啊，这要烧上这匹马可就死了。身为大将者，没有战马如堕双腿，这还了得？可把他吓坏了，里脚一场当，右脚一带蹬，蹬带蹬蹬绳，马头唰啦一瘸，斧转走空了。这边陈世德没等动手呢，胡大海又喊声：“哎呀，还有磕头呢！”呜，大斧子劈下来，瞬时那是快，来得太快，陈世德吓得刚啷一崩，哎，还有钢斧子，啪啪这么两下。一愣神，小子还有掏耳朵呢，咵嚓一下子就这么来的。胡大海力气也大呀，大斧子140多斤呢，咔嚓来个老太太切葱花大抹鞋啊。陈世德上半身掉在马下，下半身在马上驮着呢，战马驮着尸体咵咵咵跑了。为什么？马觉得挺轻巧啊，那我就回去呗。哎呀，胡大海乐，把大斧子交到了左手，哈哈，拿个来斩呢。官兵啊，哇，往下就拜了。朱元璋一看呢，趁这机会往外杀吧。梅世祖、马从容、朱元璋众人，哇，往沟口冲。再看官军，且打且退。突然到咚咚咚咚到到，炮声一响，官军站住了，而且把队形练好了。为什么呢？这些官军训练有素啊，炮声一响就知道主将来了，赶紧的哗往两旁一闪，列好队伍，扭头一看，前边旗帆招展，号带飘扬啊，谁来了？三江大帅陈野先带他两个儿子，大儿子陈世宽，二儿子陈世佩。刚才军兵报信，他的三儿子车骑将军陈世德死了，陈也先没疼死啊。我四个儿子一天死俩了，这还了得？非给我儿报仇不可。就这样带兵啊，呜就上来了。这回啊也不单打独斗了，一拥齐上。朱元璋等人可就都不能闲着了，一个个后背对后背保护车辆往四下里杀。陈也先手摆大刀来杀这帮百姓，惊动了金刀太斗马从容。马从容一想，陈也先呐、啊、你这么可太缺德了，这是本地老百姓，你是本地的将官呐、啊、说我们是造反了，你杀我们行是吧？你不应该这么伤害老百姓，太损了，我喝出去拼了。老人家手压金刀噌就过去了，摆单刀来到马前，往前噌的一纵身，还说干嘛来找

陈野仙的腕。陈野仙一看刀来太快了，赶紧收招，嗨唰，用大刀的刀转来点马从容。马从容往旁一闪身，收单刀，嗨，一个海底捞月，刀又过来了，俩插招换式打在一起。这俩人打个平手，陈野仙虽然不含糊，马从容也了不得呀、啊。荆襄九郡有名啊，金刀太斗，怎奈老人没有马匹，是短家伙，稍微吃点亏，不过一时半时败不了。梅氏族保护车辆，在旁边啊，陈野仙的大儿子过来了，叫陈世宽呢、啊。这小子乌金盔乌金甲，外招皂罗袍，手中一杆冰铁大枪，杀呀往前一冲，真猛啊。华云过去了没有三招啊，被人打得连连后退。为什么华云不会武功？他不会武功啊，没办法。朱元璋上来了，挡住了陈世宽，陈世佩刚往前冲，胡大海过来了，站住，小瑞保命受死。我乃陈野仙之不孝三子，我叫陈世佩，你谁？嘿嘿，胡大海，胡儿法官。哦，我兄弟陈世德死在你手，不错，我打发他回姥姥家喝豆粥去了。怎么，你也想去呀？哎呀，气死我也！看枪，唰，大枪扎过来。胡大海一想，你扎你的，我打我的，谁手快谁就活着，谁手慢谁就死啊！小子，这回换招了，弯眼睛啊，奔着陈世佩的眼睛过来。陈世佩吓坏了，赶紧收枪，哎，一闪身，学马躲开。这什么招？二次马打对头。哎呀哈，小子真闪开了，这还有呢，哎呀，踢前脸啊，刷地斧子。只见陈世佩一低头，又闪开了，唰，掏耳朵。呀哈，刀躲开了，学马过来，嗨，烧枪，磕头，掏耳朵，还这三招。别看名儿不一样，全这三下。陈世佩说：“哎，姓胡的，你怎么就会这三招啊？谁告诉你的？还用告诉吗？你嘴里不重复吗？”对喽，再多你更活不了了。好，我小子，你是冒牌，我要命！唰唰唰，大枪抖开了。胡大海一看不好，张不好，我可就跑啊！小瑞，不跟你玩了，再见不。虚晃一招，巴拉一学斩，跑进去了。姓胡的，我给我兄弟报仇，我非把你抓住不可！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追下来。哎，别追！我可告诉你啊，我要居神遣将了啊，我可要调天兵杀你！你胡说八道，我就不服！嗨，站住！回来见吧。胡大海想换，我对着道路不熟，往哪儿走？哎呀，这可怎么办？我说，哪位帮过忙吗？有没有人呢？啊，我可居神了啊！天灵灵，地灵灵，哪位过来帮帮忙啊？怎么不出来？我可骂你了！话音刚落，就听树林有人搭话：“二哥，不要担惊，少要害怕，小弟打完了。”噌，窜出一骑战马，拦住胡大海，就站在了山道上。耶，胡大海都高兴啊，嘿，人走石器，马走镖啊，嘿嘿，真来帮忙的了。陈世佩一看吓坏了，哎呀，我不该追胡大海，胡大海不是真败，是假败，是将我引到这个地方，人家设有伏兵啊。一看眼前这员将官太威风了，面前有百步威风，头上有千层杀气，岁数不大，二十多岁，身高八尺，扇子面的身材，就是宽肩膀细腰梁，这样人呢力量大，头戴月白缎的扎巾，一排绒球洒满金星，身穿月白缎的箭袖，腰扎一般宽的丝鸾板带，穗头往腰里一掖，胸雷石灿，闪披月白缎的开场上绣竹菊蓝莓，往脸看，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这个人不亚如当
出的吕布又押入常山赵子龙。

手擎亮银枪，左背弯弓，走兽胡带雕翎剑。这谁呀？不是别人，正是七爷郭英郭世钧。胡大海磕头的老兄弟，那位说了，郭英怎么那么巧也来到武当山这了呢？书中暗表，三年前胡大海郭英等众弟兄大闹五科场，杀过卢沟桥，马踏梁兴县，一场暴雨把弟兄浇得十三了，郭英可就走单了。郭英啊，人家是官宦家子弟呀，那可是水来洗手饭来张口，从来没受过委屈，这回可惨了。怎么找不着哥们弟兄了？没人照顾他，那不说钱花了了，穿得挺阔，有马有兵刃，嘿，兜里没钱，富裕的贫困户。哎呀，走了半天呢，饿得肚子叽里咕噜的，还不好意思跟人讨饭吃要饭吃。他不像朱元璋啊，穷孩子好意思张嘴啊，他不好意思，干饿呀。墙边是一片荒山老林，刚到这就听着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有人高喊，嗨，站住，把马匹兵刃钱财留下，饶而不死。紧跟着稀里呼啦稀里呼啦稀里呼啦，拦了有上百号人呢。耶，郭英一想，遇见劫道的，嘿，还有劫我的。是啊，他们是穿戴挺好啊，兜里一文钱没有，我还饿着肚子呢。这谁呀？一看这一百多号人呢，郭英也觉得不得劲儿了。这边哪是劫道的，也没有盔甲，也没有剑袖，破衣啰嗦呀，有的脑袋包块布，有的就是光着头往牛心发钻，草簪别顶，衣服胳膊肘都补丁落补丁了，有的青布衣服，有的灰布衣服，有的那裤腿都撕坏了，穿着多耳麻鞋，有两个手拿大片刀，刀都生锈了，有的不是吗，拿把切菜刀，破衣啰嗦的。哎呀，这是个穷劫道的，嘿，劫我这穷孤雁碰一块儿，我有钱给他们点得了呗。我说朋友，你们干什么？为首有一个人眼珠挺大，叽里咕噜的拿把刀都生锈了，干什么不懂啊？啊，劫刀的，把钱留下，马留下，衣服扒光走。朋友，哎，说起来呀、啊、我都觉得惭愧，我没有钱，我是赶考的举子，跑出京城啊，分文皆无，你把马给我牵走了，我怎么回家呀？这身衣服我得穿着走道，不然我扒光了，我见不了人呢。我说诸位，高抬手让我过去，门都没有啊！不行，拿你拿不拿？不拿吗？揍你！来来，郭英说你们不像话了，我说好的不行是不是？好，七爷摘下枪来，刷刷刷几下子，再看这波劫道的，噌呜全跑了，跑了还舍不得放郭英走。来来，郭英说你们这帮玩意儿太可气了，我非么抓几个不可。噌，马往前去，把枪呜的一抖，咔嚓，有两个腿折了，趴那块叫妈呢。别拉了，饶命吧。郭英说你们这帮人呀，欠揍起来。哎呀，好好爷，我们给你磕头了。哗，这一百多个人都跪下了。好好爷，您本事比我们大，得了，我们服你了，咱们就保你当寨了。我问问怎么回事，你们不会武功，没本事，为什么劫道呢？跟您说实话吧，我们是金鸡岭的老百姓，因为这个地方元朝当官的太可恨了，不管谁家有大姑娘小媳妇儿，只要是他看好了，晚上就到你家睡去，不让睡就把人都宰了。我们这里大姑娘小媳妇儿啊，哎，受辱太多了，我们生气了，把当地的狗官给宰了，县官杀了，全村人呢都拉到这个地方占山了，我们也不会劫道。哎呀，饿极了就跑哪偷点儿，要碰见孤客一个走道的，我们就劫点儿。你们你看穷这样，我们呢也两天没吃饭了，就等着从你身上弄俩钱啊，咱吃一顿的。哎，彼此彼此一样一样。那么你给我跪下干什么？没别的，反正咱也没出路了，官逼民反，这么办行不行？大爷你本事。

0: 够能耐，我们保你当寨主，我们给你当兵，你领我们劫道行不行？郭英一想，凭我爹是兵部大司马呀，啊，家趁万贯，一把火被烧了，剩我一个人。我们哥们弟兄磕头一大帮，剩我一个了，不办吧，没地方吃饭。行了，这么办吧，那你们得听我的，听着没有？不许劫穷人，劫那些个赃官土豪恶霸。行，你怎么说咱怎么办？那好，咱们先弄点吃的去。他派出啊这些喽啰兵出去踩盘子，打听消息，哪家大财主啊有民愤，咱们抢两家。就这么抢两家回来，大家吃饱饭了，郭英领大家砍树啊，伐木，盖房子，开荒种田呢、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三年，这个山寨治理挺好了，给这山寨起个名叫星鹰岭啊。哎呀，方圆左右老百姓都说星鹰岭的山大王是好人，咱们投靠他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3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七爷郭英、郭世军摘下枪来，刷刷刷几下子。再看这波劫道的，他们全跑了，跑了还舍不得放郭英走，下来挖去。郭英说：“你们这帮玩意儿太可气了，我非么抓几个不可。”噌，马往前去，把枪呜的一抖，咔嚓，有两个腿折了，趴那块叫妈呢。别打了，饶命吧！郭英说：“你们这帮人呀，先揍起来。”哎呀，好汉爷，我们给你磕头了。哗，这100多人都跪下了。好汉爷，您本事比我们大，得了，我们服你了，咱们就保你当寨主了。郭英下了马，将缰绳拴好，往石头上一坐。你们都起来，我问问怎么回事。你们不会武功，没本事，为什么劫道呢？跟您说实话吧，我们是金鸡岭的老百姓，因为这个地方元朝当官的太可恨了，不管谁家有大姑娘小媳妇儿，只要是他看好了，晚上就到你家睡去，不让睡就把人都宰了。我们这里大姑娘小媳妇儿啊，哎，受辱太多了，我们生气了，把当地的狗官给宰了，县官杀了，全村人呢都拉到这个地方占山了，我们也不会劫道。哎呀，饿极了就跑哪偷点儿，要碰见孤客一个走道的，我们就劫点儿。你们你看穷这样，我们呢也2天没吃饭了，就等着从你身上弄俩钱儿，咱吃一顿的。哎，彼此彼此，一样一样。那么你给我跪下干什么？没别的，反正咱也没出路了，官逼民反，这么办行不行？大爷你本事大，看就能耐，我们保你当寨主，我们给你当兵，你领我们劫道行不行？郭英一想，凭我爹是兵部大司马呀，啊，家趁万贯，一把火被烧了，剩我一个人，我们哥们弟兄磕头一大帮，剩我一个了，不办吧，没地方吃饭。行了，这么办吧，那你们得听我的，听着没有？不许劫穷人，劫那些个赃官土豪恶霸。行，你怎么说咱怎么办？那好，咱们先弄点吃的去。他派出啊这些喽啰兵出去踩盘子，打听消息，哪家大财主啊有民愤，咱们抢两家。就这么抢两家回来，大家吃饱饭了，郭英领大家砍树伐木，盖房子，开荒种田呢。光阴似箭，日月如梭，3年，这个山寨治理挺好了，给这山寨起个名叫兴英岭啊。哎呀，方圆左右老百姓都说兴英岭的山大王是好人，咱们投靠他吧。寄聚2000人，山上可就不穷了。可是郭英呢，始终心呢在这不安。有一天听过往行人说，说是在襄阳有个卖乌梅的朱四，这个人可了不得，这个人是襄阳城的所有老百姓救命恩人。郭英就想，朱四能不能是我四哥呀？我四哥，我们弟兄大排行，他老四，在家老四，我叫朱元璋，怕犯法啊，叫朱四，我怕人打你打你。他就把呀巡山大头目刘四虎找来了，这个刘四虎带点盘缠就要到襄阳去，就这么他就走了。半个月后回来了，回来这个高兴啊，郭爷啊，你猜朱四是谁呀？谁呀？嘿，朱四啊，就是那年我偷他马匹兵刃入套的那个人。哦，郭英一听啊，哎呀，闹了半天呢，朱四就是我四哥朱元璋。他怎么知道呢？书中暗表，马踏良清县之后啊，朱元璋啊被雨浇的病了，靠在树上睡着了。偏巧这刘四虎打那路过，瞧见朱元璋的马匹兵刃喜欢，就给牵走了，牵到山上。郭英到了之后啊，认 那匹马，认识朱元璋的枪，一问。刘四虎说清楚了，说这个东西你别动啊，这东西是我朋友的，你给我收起来，就留在山上。那么刘四虎这么说呢，郭英就明白了，是我四哥，你怎么知道的？我知道啊，襄阳城开菊花会，那个朱四在街上走，我瞧见了。嘿，好了，我呀不占山了，诸位都来都来来，我要走了，我要到襄阳找我四哥朱元璋，如果有出路我把你们都带走，如果没出路叫我四哥到这儿，他当王爷，我们保他，怎么样？行，就这么地了。就这样，郭英啊带着朱元璋的马匹兵刃，骑着自己的战马，带着枪，直奔襄阳。正好先到啊武当山，就听山下鼓响如雷，号角长鸣，无数官军往山上攻，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急忙马登山坡，往远处一看，可了不得，下边正是一场的大战，谁和谁打的他弄不清楚。就在这么功夫，一前一后跑来两匹马，就看前边这人一边跑一边喊，嘟嘟囔囔的，他仔细看呢，哎呀，正是他二哥胡大海。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哎呀，我二哥在这儿呢，哎，后边谁呢？甭管谁，看意思那是仇敌，我给我二哥助一臂之力，故此大喊一声，他来到了林子外边，把朱元璋的马呀拴在小树上，他横住了陈师佩的去路。胡大海这么一瞧啊，哎呦，兄弟，你可想死哥哥了，你从哪儿来呀？兄弟，快把这小子给我整死，他是咱仇人。好了，二哥

0: 边，看我的！只见郭英手擎亮银枪，扑棱，掌中一抖，拍，来将通明受死。
1: 好、啊，
0: 陈世佩吓一跳，心想怎么又来一个呢？我乃三江大帅之子陈世佩，你什么人？不认识我呀？神枪小霸王郭英，郭世俊。陈世佩吓坏了，为什么呢？郭英名字可不小啊，三年前大闹京城，七星驸马府，把七星驸马府给闹个翻天地动，把驸马给杀了，京城画影图形，抓的人就我他。哎呀，不好，看来我碰见硬敌了，反贼郭英，到处画影图形抓你，没把你抓着，今天你跑这儿了，赶紧下马伏绑，压呸马给杀了，京城画影图形抓的人就我他。哎呀，不好，看来我碰见硬敌了，反贼郭英，到处画影图形抓你，没把你抓着，今天你跑这儿了，赶紧下马伏绑，压呸姓陈的，老秃秃我都不怕，七星驸马耶律本部如何我都没在乎，我能怕你吗？是你看枪，唰。

0: 好，
1: 站住！
0: 胡大海说：“兄弟，别让他走啊！这小子挺混账。”
1: 好了，
0: 走不了。
1: 郭英，把枪挂上，取下铜台铁背宝条弓，走兽壶抽出两只凋零箭，敏敏朱红，搭上扣，刃扣天弦，蒋弓拉开了，
2: 嘎吱吱吱吱。
1: 这阵儿，陈世佩跑出有七八十步了，他一松弓弦儿，当啷，箭出去了，射那个准的，砰的一声，正射在后心甲叶子缝儿，从眼心甲的边上钉进去。哎呀，刺甲穿袍，射的陈世佩啊，往前一失身，他回头，哎，倒霉就回头这一下子，要不他死不了。他想看看，哎呀，这郭英这么厉害，一回头，郭英第二支箭，噔，再想躲来不及了，正刺哽嗓咽喉，陈世佩翻身落马，战马落荒而走，大枪扔一边去，郭英将弓背在身上，
0: 二哥怎么样？
1: 嘿，老兄弟有出息，几年不见，这剑法更高了。得了，二哥呀，你从哪儿来呀？
0: 哈，二哥这几年没遭着什么罪呀，当过知县，当过太上皇，都挺好，可就是想你们呐，要不想你们，我也不能出来呀。
1: 你这从哪儿来的？
0: 丰县来的，别提了。
1: 哎，你这为什么跟人打仗啊？
0: 为救你四哥呀。
1: 我四哥在哪儿呢？
0: 就在山口的交战呢。
1: 那咱俩别说话了，咱们过去帮忙啊。
0: 可不是呗，快走。哎，老兄弟，这几年你干嘛了？
1: 哎，我可惨了，占山为王了。呀呵，有钱家公子哥出身，还当了山贼了。哎，别提了，没办法，我在兴英岭是这么回事情逼出来的。这次我派巡山大头目刘四虎出去打探，他到襄阳才知道卖乌梅的朱四是我四哥，我才赶到这儿来找他，想不到在这碰见你了。我四哥怎么和官军打起来了？
0: 嘿，这回啊，你四哥可出息了，你四哥造完了，这回要自立为王，咱们都弄个大将军当的。
1: 好啊，如果有地方去更好，没地方去上我兴英岭的，我呢还有不少人马。
0: 好，快走。
1: 说着两人来到正道上，往下边一看呢，可了不得，下边打的已经是不可开交啊。朱元璋这边人不行了，朱元璋一口宝剑会战陈世宽，陈世宽是员猛将啊，大铁刀叮当叮当的，嘿呀，急如闪电。朱元璋啊，遮前挡后，那还不说呢，他不能全身心的交战，还得照顾旁边人，因为官军往上冲啊，这边也往上拥啊，他还得保护老百姓啊，身上也不知道是受伤还是崩上了血，都啊看不出衣服的本色了。那边打得更厉害，谁呀？金刀太斗马从容会战陈野仙，那边华云呢，舞动青铜棍，正和官军站在一起呀。现在这些人都打不动了，因为什么呢？前文我已经说过了，今天呢，上午朱元璋登台打擂，会战陈世昌，后来官军火分擂台，他滚下山坡，被华云背上之后，一直到真屋顶，从那阵开始交战。现在天色已晚，一天没吃没喝，人有多大力气？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况且啊，好几顿没吃不说，还得用力气呢。朱元璋还行啊，年轻力壮啊，那马从容已经不行了，手中金刀已经有点拎不动了。但是，全仗着自己有经验，所以勉强维持。老人明白，我要撤回来，别人更不行。陈野仙越战越猛，心想：就这么几个人，我要抓不住，我太白活了。我现在死了俩儿子了，他还不知道啊，那二儿子也死了呢，现在就剩一个儿子了。打着打着，猛然间。

0: 老人刚往前一近身，旁边有人嗖射一支冷箭，正射在老人的肩膀上。他没有盔甲呀，疼得哆嗦，哟，手一慢，陈野仙的大刀可就过来了，唰一劈，马从容往旁一闪，刚躲过去，没等躲利索呢，三棱透甲锥扎，噗的一声，扎在老人的前胸上啊！再想躲，躲不开了。老人噔噔噔噔倒退数步，扑啾坐在地上，二目发直，鲜血直流啊！陈野仙一看，哈哈，老东西，我要你脑袋！举刀刚有度，惊动了梅师祖，喝了。范永年，快把马老英雄抢过来！说着，梅师祖上近前，唰唰唰，几招挡住陈野仙。有人把马从容给抬到路旁的荒草堆上，老人不行了，手捂伤口，顺着指缝流鲜血呀，倒气儿啊！二愣说：“嘿嘿，老爷怎么样？老爷，你可别死啊！”快，你们把梅世祖换下来，我有几句话说。哎，好，上啊！不用上，就在这阵儿，陈野仙退去了。为什么？军兵报信儿，元帅了不得啦！陈世佩，您的令郎公子阵亡了。这个消息一传下来，陈野仙眼前发黑呀，他受不了了，四个儿子死了仨了。急忙学战马，干嘛？看他儿子去。有人呢，把陈世佩给抬来了。就这么功夫，梅世祖撤了下来，叫何二愣盯一会儿。他来到马从容近前，哥哥，你怎么样？贤弟，我不行了，哥哥。咱们刚跟朱元璋起手，还一天福还没降呢，您，哎，人活百岁，终有一死啊，不算什么，我呀知足了。兄弟啊，我交你个朋友，我高兴。朱元璋，嘿嘿，是我的侄女女婿，我更高兴。你呀，照顾点你嫂子。还有我侄女秀英，保住元璋成其大业，你哥哥我总死也含笑九泉呐。
1: 老哥哥，我把伤给你系上。
0: 不行了，我啊，元干喊元璋，老人气绝身亡，梅世祖难过呀。可是现在顾不得哭了，把尸体送到草沟那儿，上边啊用草给蒙上，用石头周围给堆上，做个记号，等打完仗了好把尸体运回去啊再安葬。此时有人给马秀英和马老夫人送信，这娘俩在车上哭得死去活来。梅世祖强忍悲痛，手擎兵刃又冲上去了。朱元璋这阵已经支持不住了，就在这关键时刻，郭英胡大海来了。胡大海说：“老七啊，看着没有啊，你四哥那不行了，快过去。”哎，
2: 四哥，你闪开，看我的。
0: 有人替下自己，那朱元璋心该多敞亮，虚晃一剑，剑交左手，闪目观瞧。
2: 啊，郭英，七弟，哎呀，七弟呀，哥哥，我给你送马来了。
0: 把马缰绳一扔，哎呀，朱元璋伸手接过缰绳，将马带过来，扑了扑了马毛啊。这匹马叫登山玉面紫花牛啊，宝马良驹啊。怎么登山玉面紫花牛呢？登山说明他跑得快，登山如走平地，玉面呢？他的脸儿啊都是白的，紫花牛浑身的毛啊枣红色漂亮。这匹马三年多没见着主人，看见主人了，哎呦，亲得了不得呀，用嘴巴子撞朱元璋， 用舌头啊舔朱元璋的手，意思说主人呐、啊，咱俩又见面了，真不容易啊。朱元璋高兴了不得，有马那差多了，大将没有马如蛇双足，八人的乘胯坐骑，抬腿得上钩，鸟船摘下大枪，掌中一停，哎，这回朱元璋又有精神了，还能打一阵，用不着他上阵。怎么？郭英去战陈世宽，陈世宽手擎大铁刀一瞧，来了个穿白带素小将，没有顶盔挂甲，手擎亮银枪，什么人？什么人呐？刚才跟你交战那个朱元璋是我四哥，我是他七弟郭英。哦，反贼！嗨，少说那没用的，胜者王侯，败者贼，我要把你宰了。哎，我就是英雄，你就是贼，看枪！俩人打起来。可有一样啊，这边人太少了，人家好几千人呢，偏将副将牙将不少，三五个人围一个，三五个围一个，这波人想杀出去是比登天还难的。现在什么时候？天已经早就黑了，军兵啊举着火把照着亮，不得眼呐，不好打。现在女眷吓得直哭，尤其是跟他们一块造反的这些老百姓啊，哪见过这个阵势啊，吓都吓堆了，一步也走不了了。就那个年轻力壮棒小伙子手里拿着棍子都傻了，就等着挨刀呢，眼看有全军覆没危险。朱元璋想，我刚刚起手啊，难道就叫他们抓住啊？嘿嘿嘿，我也太短命鬼了。突然远处啊有灯亮，接着哒哒哒三声炮响划破夜空，紧跟着远处高挑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白昼一样，因为人多都举着火把，这火把形成一条巨蟒长龙，就听人高喊，杀呀，杀退官军呐、啊、解救朱元璋啊，神兵天将，官军正往这围呢，突然身后有动静，不知道怎么回事，陌生的回头一看，可了不得了，只见对面来了无数的装丁团练，全是啊装丁啊，这边人才齐呢，多没有2000多人呢，全是30往下20往上血气方刚正在年轻的棒小伙子，一个个头戴虎皮帽子，浑身穿青挂皂，照着虎皮披肩、虎皮坎肩、虎皮战裙，左手拿着虎头牌，右手拿着钩镰刀，像下山的猛虎一样杀呀，呜，杀向官军，紧跟着一杆大旗在空中飘摆，这杆大旗在夜风中扑啦啦啦山响，大旗下两匹马，左边之人跳下马来，身高9尺啊，往脸上看，面如蓝靛，发似朱砂，红眉毛，红胡须，散满千心，头戴斑卷荷叶青铜盔，身挂青铜甲，外罩蓝罗袍，半披半挂，胯下青松兽，掌中一口9耳8环刀，在他旁边还匹白马，马上坐个出家的老道，头戴9梁道冠，迎门安快美玉，后边是飘带，身穿8卦仙衣，腰系水火丝绦，手拿拂尘，往脸上看，面似冠玉，眉分八彩，目珠朗星，准头端正，似海口三柳墨然，在晚风中飘飘然然，这是仙风道骨。来的谁？正是刘伯温和于金彪啊，于金彪带人解救朱元璋，要大战武当山。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前文书说到，朱元璋被困在武当山下的飞虎峪，眼看众弟兄有性命危险，突然远处来了一伙人呐、为首之人正是于金彪，旁边跟着个老道，是刘伯温。刘伯温怎么和于金彪弄在一块儿呢？要说朱元璋将来得天下，全仗着刘伯温，再就是于金彪。这个刘伯温呐，到处给他游说，干嘛呢？招兵买马，拿现在话说，给他团结人。于金彪本来跟朱元璋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人是文武双举人呐、文韬武略样样都行，家里有钱，在渔桥镇是庄主，能为好人也好，有求必应，那这是修桥补路，济困扶危，在这一方名声很大。因为元朝皇帝刷下旨意，普天下要恩科考取状元，于金彪呢就到京城武科场了。万没想到，这是昏君定的毒计，要害死天下港口举子。因此于金彪怀恨在心，等他回到渔桥镇之后，决定扯旗造反。他把这家财呀、都散尽，干什么呢？招民夫啊，大兴土木，在他庄子里呀、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2: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3: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

0: 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五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3: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4: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5: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7: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键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 10% 以上的一个增长。
6: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五 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8: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空气特别的清新。
6: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9: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

0: 广大群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3: 我去送酒。
4: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5: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4: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6: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行观，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4: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7: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即满20.1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4: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8: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1: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12: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3: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

0: 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1: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2: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1: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3: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4: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5: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7: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6: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8: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6: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9: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6: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0: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1: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5: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1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

0: 今天夜间到明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五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0: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2: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
2: 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河南一线的项目建设者们用坚守与汗水绘就着节日里最美的实干画卷，
2: 在治与绿中一起探访河南基建加速度。
3: 今天的劳模匠心耀中原，来认识船舶材料专家龚旭辉和机器神医孙延斐。
2: 河南各地深挖文化底蕴，创新潮玩体验，让游客步步有景，处处有戏。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当人们享受闲暇时光，河南一线的项目建设者们用坚守与汗水绘就着节日里最美的实干画卷，请听报道。
4: 我现在是在新乡平原示范区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一期项目建设工地，透过镜头呢可以看到，目前已完成主体封顶，正在进行二次结构施工。
2: 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项目占地151亩，总建筑面积20万平，总投资7.7亿元，规划打造3组团一中心及科研组团、办公组团、配套组团及会议交流中心，项目分2期建设。假期期间，近300名工人拼抢工期，争取早日竣工。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项目建设负责人段文强：
5: 一期项目13.3万平，预计5月底前通过主体结构验收，8月底前通过竣工验收。项目二期总建筑面积约6.5万平，目前已完成桩基施工，正在进行法板施工，预计8月底前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2: 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是环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创新生态圈建设的第一个标志性配套项目。中心集聚农业创新资源，致力打造专业化、共享化科研服务平台，一站式提供种业科技成果转化、动植物检测检验、金融、信息、商务以及生产生活保障等多元配套支撑。
4: 科创中心呢，相当于是一个种业孵化平台，实验室、设备、宿舍都给您配齐了，种子企业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他们来到这儿呢，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是安心研究。
2: 中原农谷现代种业科创中心项目园区运营负责人张超：
6: 我们践行政府支持、科研支撑、企业主导、市场化黄金三角模式，项目建成投运后，将落地40000份种子资源库，配备共享实验室、人工气候室、种子质检中心等超17000平方专业实验室，全面强化种业研发实力，可覆盖超100万亩种业基地。
4: 我现在是在开封祁县大蒜产业园区，目前是早上8点钟，各个建设项目正一片繁荣。

0: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冷冻库设备调试，预计五月中旬完成并投产。
1: 河南梁头杞县大蒜产业园项目占地约265亩，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主要建设10万吨标准冷库、1.2万吨冷冻库、2.4万瓶蒜蓉酱、蒜油、蒜粉加工车间及相关配套设施。园区内的冷库、冷冻库都采用智能温控系统，全时守护库内产品新鲜。假期期间，工人们抓紧时间调试设备，争取尽早投产使用。河南梁头大蒜产业园制冷工程技术总工李如广：
2: 智能冷库采用的是全自动压缩机，采用的制冷工制是氨，可以根据库房内货物的温度需求实现自动开机。如果在运行过程中发现异常，可以发出报警，自动停机。
1: 项目规划以建设大蒜生产基地加仓储物流加交易平台加育农优品为基础，种植大蒜为加工提供优质原料，加工需求反向刺激大蒜优化品种，商贸为一产二产拓宽销路，提升产品溢价，最终实现三产协同发展。河南梁头农业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翟小飞：
3: 我们这个10万吨的标准冷库已经建成投入使用，下一步规划蒜片、蒜米和生产车间的建设，整个我们园区这个投产之后，可实现年收入20亿元，带动就业1000余人，将在期限的优质大蒜就地加工，实现这个产销无缝对接。
4: 量子科技与绿电能源是河南“十五五”期间经济提速的新引擎。五一期间，位于郑东新区和洛阳洛宁县的两大省级重点工程正如火如荼地建设着，建设者们加班加点，为未来经济新脉动保驾护航。
5: 这里是位于郑东新区中原量子谷二期的施工现场，目前施工已完成了总体目标的60%。项目完工后，将成为以智慧制造和量子科技为主要功能的产业园区。
4: 中原量子谷是河南省“十五五”期间的重点项目之一，总投资32亿元，由中原科技城与河南省科学院共同建设，是我省第一个量子产业园区。二期工程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完工。为了保障工程顺利完工，五一期间300多名建设者们统筹调度、科学分工，正有序开展二次结构、外立面、管道安装等工序，工程施工按下快进键。中原科技城智慧制造产业园工程师牛彤：
6: 项目的男主团也将推进桩基施工，量子谷二期的南地块量子科技产业园也同步在进行场地整理、文物勘探以及方案设计等前期工作。
4: 目前项目一期已经投用，主要承担应用技术的研发和示范，二期定位为智慧制造产业园，主要功能是帮助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进行中试和企业孵化。同时，园区也在启动了招生工作，已储备了一批量子计算、量子加生物医药等方向的项目，力争5年后打造国家级量子产业成果转化和产业示范基地。中原科技城智慧制造产业园招商负责人黄俊：
7: 项目将紧扣完善产业生态，创建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的核心目标，加快形成科研、中试、产业化、配套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打造引领区域创新发展的未来产业核心区。
4: 统计数据显示，2030年中国量子科技行业规模将达到800亿元。面临如此庞大的市场，河南量子产业发展起步及冲刺，从基建初始便在全产业链条上谋篇布局，抢滩未来市场。产业发展的背后是能源保障。眼下，在全省在建的10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的建设者们鏖战正酣。先让我们走进洛宁抽水蓄能电站，看绿色能源建设如何跑出加速度。
5: 在洛宁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现场，当前4号机组正有序开展整组静态调试，项目建设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攻坚冲刺阶段。
4: 洛宁抽水蓄能电站是豫西地区第一座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88.8亿元，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1.91亿千瓦时，预计今年7月全面投产。五一期间，项目建设者们正24小时循环倒班，精准开展机组抽水与调向、发电与调向等各类工况转换及设网试验，紧盯3、4号机组安装调试关键节点，全力以赴冲刺投产发电目标。国网新源洛宁电站运行支长王宇鹏：
8: 洛宁电站1号、2号机组已于2025年10月16日和12月16日相继投产发电，目前我们强。

0: 化技术力量配置，集中骨干攻坚机组调试，将任务分解到班组，责任压实到个人，确保2026年如期全面投产发电。
1: 项目全面投产后，将以500千伏线路接入华中电网，不仅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1.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1万吨，还将承担调峰、填谷、调频等核心功能，为优化华中电网电源结构、保障电网安全运行提供更加灵活精准的保障。
2: 河南省劳动模范、中船725所研究员龚旭辉是我国冶炼钢领域的一名技术专家。十多年来，他以劳模的担当和不断挑战极限的韧劲儿，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用中国方案守护远洋巨轮。请听报道。
3: 从2011年入行到现在，龚旭辉每天都在跟裂纹赛跑。从实验室到工程现场，他成了那个最懂冶炼钢节奏的人。
4: 很多人觉得钢越坚硬越好，但对我们来说，能把裂纹控住的钢才是好钢。
3: 别看钢是硬的，如果不做防护措施，一旦出现裂纹，在低温或冲击下，裂纹会像玻璃裂开一样，以每秒上千米的速度疯狂延伸，几秒钟就能把整条船撕成两半。而冶炼技术就是在裂纹的跑道上设一道急刹。
4: 冶炼钢它能够把这个快速扩展的脆性裂纹给它停住，然后防止呢这种大范围的破坏。那么它主要用在咱们超大型集装箱船的上甲板和舷侧交叉的这个关键的结构部位，它相当于是船的结构安全的核心的材料保障。
3: 集装箱船在运输中经常遇到低温环境，冶炼钢必须能在不同温度下扛得住裂不开。要检测它的性能，就得在一个能调节不同温度的保温槽中把它拉伸拉裂，看它到底能忍到什么程度。可怎么造一台能稳定升温的保温槽，曾经把龚旭辉愁坏了。
4: 正好那个时候家里装修，家里的人就放了很多碳包来吸附那个有害气体嘛，突然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后来呢，用类似于碳包的这种吸附性的物质来吸收这个液氮，把这个液氮吸附进来以后呢，然后放到我们的保温槽里缓慢释放，它就整个这降温过程就没有那么快了，达到了我们当时的预期目标。
3: 保温槽的问题解决了，大尺寸冶炼试验的稳定性就有了保障。在此基础上，龚旭辉牵头建起了5000吨宽板拉伸试验机，一举使我国特厚板冶炼试验能力迈入世界前列，并带着团队经过10多年反复研究，形成了一套原创的大尺寸冶炼试验方法，还被纳入国际规范。
4: 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承建的大型集装箱船都实现了这个冶炼钢的自主可控。在近4年，我们在超大型集装箱船领域持续保持世界份额第一。
3: 得益于先进检测技术的有效支撑，目前我国生产的冶炼钢已经应用于全球最大的24000箱集装箱船和我国1000米级跨度的大型桥梁上。2015到2024年，龚旭辉连续10年站上国际船级社协会的讲台，让世界听见了中国技术的节奏。
2: 别人修不好的柴油机，他听声就能断病；别人啃不下的硬骨头，他出手就能搞定。他就是河南省劳动模范孙延斐，大家都叫他机器神医。请听报道。
5: 听、看、调、教，我叫孙延斐，是一名内燃机调试工。
1: 这是一个必须常年戴耳机的工作。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责任公司试车车间里，柴油发动机轰鸣声高达100分贝。孙延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给中高速柴油机做体检治大病。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内燃机试车领域技术带头人孙延斐。
5: 一旦发生异常响声，我们用螺丝刀顶住气缸内听声音来判断这声音是否正常，判断到底哪块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
1: 一台柴油机上万个零件，参数密密麻麻，孙延斐仅凭一把螺丝刀就能在嘈杂环境中捕捉到细微异常，精准找到故障原因。孙延斐，
6: 你肉眼看见的问题大家都能看见，但是如果能你从几十种嘈杂的噪声中听出来这个运行异常的这个声音，这个是非常需要经验的，我觉得很牛。
5: 只有我们1000次正确的专注的聆听正常的声音，一次异常响声才能听出来。我年轻的时候有些时候为了听这个故障故意弄了了气，我就仔细听到底是啥声音，听20-30分钟它和正常声音到底啥区别，直到我能听出来确实有区别为止。
1: 凭着这股钻劲儿，孙延斐很快成了技术多面手，但他不满足，总想着突破自己。一次更换调速器的任务他从来没干过，却愣是一次上手圆满搞定，连同行的老师傅都倍感意外。孙延斐，

0: 说在我的脑海里边他已经换了几百上千次，每个罗定华我都有预案。然后呢师傅就说啊，怪不得你晚上做梦的时候都喊我地班子地班子，原来你是在梦里边就开始在这换。我说是的，我就感觉想都是问题，做才能完成任务。
1: 这次成功尝试让孙延费更加坚定了敢想敢干的信念，他没闲着，而是搞起了跨界。在电脑还不普及的时候，他自学编程，把原来靠手动计算的试车表格改成了自动化程序，成为厂里第一个拿科技奖的一线技能工人孙延费。
0: 我当时还报了一个班，后来因为这个事我还自学考试，考完了这个计算机信息管理的大专。我就觉得过去呢都是技术人员干的活，所以我们技能人员也可以干。
1: 后来公司引进进口电子调速器，全英文操作界面，9000多条专业参数难住了所有人。孙延费却主动请缨，靠查字典全部翻译成中文，接着统一进行图纸固化标准程序，把原本需要2天的调试工作量压缩到了20多分钟。孙延费，
0: 当年我们面对的困难就跟你现在看见一模一样，全是英文，而且有些是缩写。所以就哪个代表行哪个代表行你都要去查。我白天在单位调试，最主要的是就要找到技术员厂家人员，我要跟着他去学，晚上的时候就一个一个翻译。整个这个东西翻译下来我觉得得有个4-5个月时间。
1: 从业26年来，孙延费就是靠着这股死磕的劲儿，攻克了几十项关键技术，解决无数卡脖子难题，成长为柴油机试车技能总师，先后获得中原大工匠、河南省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如今孙延费还主动扛起了传帮带的责任，依托创新工作室和大工匠工作室，为行业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孙延费，
0: 即使在你筋疲力尽的时候，为了一丝的不完美，也会拼尽全力来达到完美，这就是工匠精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各地深挖文化底蕴，创新潮玩体验，让游客步步有景，处处有戏。东盟回程专列在郑州首次完成铁路快通测试。
1: 五一假期，河南各地深挖文化底蕴，创新潮玩体验，从山水野趣到国风古韵，从传统民俗到沉浸式场景，让游客步步有景，处处有戏。请听报道。
3: 五一假期，新乡关山玻璃水滑依旧火爆，今年全新上线的关山滑车更是人气十足，让游客在山野间体验速度与刺激。游客赵金科，
4: 跟我们小时候玩那个QQ 飞车呢感觉一样，还可以吃金币，跑得非常快，非常刺激。
3: 除了新潮刺激的游乐体验，春日的关山山清水秀，山间云海飘渺，随手一拍就是大片。游客
5: 拍的照特别漂亮，云海也特别漂亮，
6: 就他拍照机不行，真不行。
7: 其实最特别的就是能带宠物嘛，这边他不是有观光车这种嘛，他这种车也可以让宠物上，其实挺方便的。
3: 新乡南太行关山景区经理陈进，
8: 景区也为每一位游客准备了现熬制的连翘花茶和山楂水，就是想给每一位游客提供舒心安心的游玩体验。
3: 五一期间，周口关帝庙历史文化街区人头攒动，伴随着阵阵战鼓声响，十二花仙国风巡游队伍与关羽、张飞等机甲方阵沿街缓缓前行，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打卡，热闹的国潮巡游吸足人气，非遗文创市集同样热度不减。剪纸、宗编等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周口市川汇区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伟，
9: 老街这个古韵与国潮相融，假期前三天，关庙历史街区共接待游客21万人次。
3: 在商丘古城，记者看到32对新人身着绣和婚服，在月老的带领下走过时空之门，开启幸福新生活。一袭华裳展古韵，千年婚俗换新风。从商朝的黑红礼服到明朝的凤冠霞帔，这场中式婚服秀让观众看尽历代风华。婚礼现场，新人们跨马鞍行雀扇礼、对拜礼，还收到孔子、李白等10位经典历史人物送来的祝福，氛围感拉满。新人代表吴金梦、郑辉煌，
10: 能在千年古城办这场古韵满满的集体婚礼，既庄重又浪漫，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刻骨铭心。
11: 婚礼讲办不讲爱，大家一起热热闹闹的，比大操大办更有纪念意义。
3: 这个五一假期，商丘古城推出梨园争艳戏曲展演、戏曲主题巡游、街头音乐会等活动，从早到晚好戏连台，游客张艳。
12: 感觉处处有戏，步步有景，文化味特别浓，服务也很周到，我们全家不虚此行。
13: 我们以
3: 商丘古城党工委书记刘勇，
13: 传统节日为契机，以文化赋能为旅，以文明激活消费，持续达到兼具创新性和体验感的消费新场景，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3: 五一假期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为文旅新潮流。在新乡太行山深处有一座悬崖村落郭亮村，凭借着丰富的影视资源，不但成为了年接待游客上百万人的热门景区，村民们也从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实现了户均年收入接近20万元的跨越。请听报道。
1: 电影《举起手来三》现正在南太行拍摄取景，景区在保障剧组正常拍摄的基础上专门开放探班游。位于新乡南太行万仙山的郭亮村先后已有60多部影视作品来此取景拍摄，在部分电影拍摄结束后，当地保留了其中一些拍摄场景，并建成了中华影视村。郭亮村90%的村民都曾当过群演。新乡南太行万仙山郭亮村村民郭罗群：
14: 瓜皮公路和我们郭亮村这个景色吸引了好多剧组来我们郭亮村打卡，在这拍摄。
1: 依托影视基地资源，万仙山景区深度融合了影视文化，常态化上演《太行山传奇》《悬崖擂鼓》等系列沉浸式情景剧，还原影视场景与抗战故事，让游客从看电影变成演电影，游客成真。
15: 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打鬼子那一刻，就是感觉冲上去的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了大家的团结。
1: 随着影视文旅的持续升温，万仙山景区周边已涌现出多家与电影相关的特色民宿，以经典影视为主题制作了互动墙绘和光影走廊，在房间内摆放电影海报，游客可在民宿内点播相关影片，沉浸式回味银幕经典。游客沈建飞：
16: 这个电影这个氛围啊很好，你可以看一下它这边有当时的一些剧照啊，来了我也是被这个东西吸引过来的。
1: 依托挂壁公路、中华影视村等场景，郭亮村已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村里80%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经营民宿、售卖特产，依靠旅游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村民孙静静：
17: 在这儿做个小生意或者开个民宿啦，会更好方便照顾老人小孩，然后自己还能赚个小钱，也挺轻松快乐的。
1: 新乡南太行万仙山景区副经理方志强：
18: 景区基于这 IP 属性打造了跟着电影去旅行线路产品，游客可以参与到演出实施季节当群演，大家在郭亮村可以重温经典电影的打卡场景。五一期间我们通过市场调研，预计客流较2025年同期上浮15%以上。
3: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5月4号，一列满载木薯淀粉的东盟回程专列顺利抵达郑州国际陆港，首次在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核心功能区海关监管作业场所成功完成铁路进出境快速通关模式测试，标志着郑州作为内陆国际物流枢纽的平台功能与综合服务能力实现关键跃升。
1: 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许昌市胖东来超市有限公司郑州店已经于2026年4月29号注册成立。
19: 今日天气，
3: 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多云转阴天，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有中雨局部大雨，东北部、东部、南部部分县市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局地8到10级，最低气温西部13到15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7号白天，东南部阵雨雷阵雨停止转阴天，其他县市区阴天转多云，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到8级。7号夜里到8号，全省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到阴天，傍晚到夜里有阵雨雷阵雨。
19: 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 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

0: 读，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95.5 AM 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世界技能大赛在即，备赛青年如何深耕重型车辆维修，冲刺世界赛场？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名单中，我国有四个乡村入选。从深山藏寨到世界名片，古村落经历了怎样的蝶变？
3: 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国际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来听备赛青年如何深耕重型车辆维修，冲刺世界赛场。
4: 他嘴上说的这些是
5: 标准性的术语，准备启动，请无关人员要远离，因为这是个比赛嘛，他需要告诉裁判。
6: 车城湖北十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的实训场，国家队选手卢阳波正模拟世界技能大赛考核现场，对一辆挖掘机展开体检。在这块半露天的场地内，重型车辆的概念得以具象化。它们不只是人们口中的大卡车，而是运输、工程、农业车辆及林业设备的大合集。
7: 就是把我们车拆分成六大模块，比如说我们的动力来源、发动机，我们整车的控制，我们的电气系统，然后包括工程机械上面用的液压系统，然后还有我们转向与制动，通过发动机给车轮输入动力的变速箱传动系统，然后还有就是为我们驾驶员服务的空调系统。
6: 卢阳波是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试赛备赛选手，他要熟练掌握对所有类别重型车辆上述六大模块的故障诊断和维修保养技能，并在比赛现场严格遵循安全、环保等要求，通过规范拆装、精密测量、调整或换件等操作，让重型车辆恢复到最佳状态。在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吴杰看来，想达成这样的技术水平，需要成千上万次的训练。
8: 其实对应到我们生活，大家能够理解的话，就是医生的角色，对，而且是一个全科医生。你像对应的我们液压系统呢，它是车辆的液压管路，很多管路就跟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一样。那么还有我们的汽车电路，那么对应可能是我们这个人体的神经，它网络非常复杂，它有很多线路，包括我们还要绘制眼科，你看汽车的大灯对吧，照明等等。所以说啊，什么都要懂，什么都要会。
6: 2017年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重型车辆维修被正式纳入竞赛项目，吴杰成为中国参加该项目试赛第一人，并取得第九名的好成绩。赛后回到母校任教，又以历届试赛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身份指导过多名选手。他看学生的眼光早已和看重型车辆故障一样精准。在吴杰眼里，卢阳波这个徒弟兼师弟严谨好学，还有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靠实力走到了备战试赛的最后一步。
8: 你比方在训练过程中，有一次发动机的拆装，那么螺丝呢在发动机的最内侧，拆的过程中我唯一提醒他，我说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拆的时候呢很容易掉。他说我知道，一般就是说好掉，那我可能用手接着或者怎么样。他说我有应对的办法，他要说我把工具上面会贴个小胶布，那么会把这个螺栓会卡住，说明我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在提前思考，他已经想到了，而且给出了我不同的应对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呢还比较实用。我问他你试过没有，他说我已经试过了，没有问题啊，成功率能达到多少他都测算过了，这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6: 卢阳波评价自己和车的缘分与生俱来，这个在十堰房县偏远山村里长大的男孩，从小跟着小叔学修车，村里谁家的三轮冒了黑烟，他就在小叔屁股后边递扳手拿锤子。一次走得远了又修得入迷，母亲找不到人，他回家还为此领了顿打。进入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学习是儿时的兴趣使然，但卢阳波最初的目标也只是学好手艺，接触到更多的车和更厉害的技能人才。直到2023年的暑假，他的

0: 心态发生了改变。
1: 是当时上一届选手朱红宇，他参加国赛，然后我们主任也极力推荐我来中心称量，然后我跟着他一起配合他训练，就是当陪练。其实当陪练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的，正选选手他去训练什么我们就要去学什么。因为当时电器考的比较多，我就配合吴老师给钟宇设故障，相当于特殊学艺吧，我学他的当陪练。因为有机会跟选手一起去到其他省份去练习，一起去看一下其他的设备，这个时候其实我可以看到其他基地的选手训练，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也能行，我也能去参加这个比赛，不是说我这一辈子就只能当个陪练。
0: 入学时，卢阳波的专业是汽车维修技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修小轿车。修小轿车和修重型车辆对技术和能力的要求千差万别。2023年年中，学校组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竞赛梯队时，卢阳波因专业不同不在名单上。陪练告一段落时，卢阳波的潜力被吴杰看中。当年年底，他加入学校集训队，去年代表湖北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铜牌，随后成为本届是在中国集训队的一员。
1: 我理解的是在最初的理念就是选拔出我们的行业的人才去回馈我们的社会。其实在下一届的梯队里边有选手是我推荐过的，因为在汽车技术那边跟过我一起训练，然后我极力推荐他来中型车辆继续比赛。

0: 五届世赛备赛，吴邪欣喜于中国选手的成绩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有竞争力，更见证了国内重型车辆产业的飞速发展。从生产到维修，人才培养和产品优化正逐渐形成闭环。
1: 就是说我们每年的设备在更换，那我们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它的维修资料有缺陷的，我们也会进行它后台进行一些资料的校正，包括我们在维修过程中发现有些设计或者说哪里有一些弊端，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建议，因为我们也会对相应的厂家，当然厂家他们也会有时候会跟我们对接啊，发现哎确实这个地方确实存在问题，发现我们提出的一些东西确实比较合理，他们也会做出一些改进。
0: 在吴杰的行业观察中，国产重型车辆的出海势不可挡，经历过技能大赛洗礼的选手们也因掌握过硬的技术水平，收获了很多企业海外售后维修团队的橄榄枝。这些重型车辆的全科医生或将在更多元广阔的舞台上展露锋芒。而对于本届世赛，除了希望中国选手再获佳绩，吴杰还有一份期待。此前历届世赛上还未见过国产重型车辆的身影，但这届世赛也许会不一样。
1: 我们国家的制造技术在突飞猛进，这其实也是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所有的竞赛设备在国际赛事上有一定的选择要求，包括全英文的相关配套、全球市场占有率等等。今年在上海举办的世赛，说不定我们可以见到重型车辆的中国制造。
2: 西卡伊藏语的意思是幸福美丽的村庄，这座云端藏寨坐落于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莫尔多山镇，从1700米到5000米，在错落的海拔梯度上，92户加绒藏族村民在此生活。2025年10月，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最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名单中，我国共有4个乡村入选，基卡伊村便是其中之一。从深山藏寨到世界名片，这座彩云之巅的古村落经历了怎样的蝶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共同探访这片自然与人文深度交融的云上秘境。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越过海拔5000多米的莫尔多山，洒在依山而建的基卡伊村。云雾缭绕间，传统藏寨星罗棋布，藏于雪山之下，彩林之间，整个村子好似一幅绝美的画卷。成都游客罗亚兰刚来到这里，就被眼前的画面深深吸引。
4: 这里不仅风景美，而且更有灵魂。古调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村民们还在这儿继续生活劳作。这儿又不是那种被搬空了的景区，也不是那种完全人工打造的景区，生活气息很浓。
3: 藏寨依山而建，碉楼高耸入云，基卡伊村的建筑是加绒文化与自然地理的融合，修旧如旧、修新如旧的保护理念让千年建筑基理完好留存。
5: 哎哎，你好。对对对，我这边是德吉康瓦。
3: 贡布大叔是最早开民宿的村民之一，走进他的民宿，视线很容易被木质梁柱的精美雕花和色彩斑斓的加绒刺绣吸引。五一假期前，不少游客打来电话预订房间，他也和厨师一遍遍合计给游客准备的特色菜单。
5: 家庭收入呢比较拮据，农忙过后呢，就三四月份以后，就村里面的就是家家户小伙子成群结队到远的地方去打工嘛。自从2018年以后，这个乡村振兴以及宣传以旅游为本的这个基础上，大家的积极性很好，再加上硬件、公路各方面的都弄得非常。他来的客人比较多，特别是去年子把我们村被评为了那个世界级的最美旅游乡村以来，客流量拉整个大基卡伊都是很多很多的。
3: 基卡伊村的走红不仅让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富了口袋，也让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比如90后青年桑丹。
6: 刚才你们看的这栋楼的这个建筑风格啊，以前这个它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一楼是用来会客用的，然后一楼的下面有负一楼，以前就是养牲畜用的，养牛养猪的。
3: 桑丹曾在外地打工多年，看着家乡旅游发展越来越好，他毅然辞工返乡，第一件事儿就是将自家老房子翻新，保留实木结构并进行现代化改造。这处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民宿在这个假期早已预定一空。
6: 我回来了以后把所有的房间全部都提档升级了，就是以前的一些设施设备旧了，然后我全部都翻新了，但是保留了我们这个加绒文化的一些特色， 然后呢，现在

0: 又在修这个餐厅和厨房，就是为了满足更多客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基本的需求。
1: 在基卡伊村，像桑丹这样的创业青年还有很多。24岁的拉姆不是村里人，去年从成都文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得知基卡伊村获评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他主动来到这里，在村口的咖啡屋学习运营。
2: 现在的话，这边有了咖啡厅，有了文创，甚至还有博物馆。我在这边的话，就白天主要还是以运营咖啡店为主。如果游客朋友感兴趣，我会带他们去后面博物馆就参观一下，然后给他们讲一下我们这边的民俗文化。之后的话，我会不断的学习。现在有空的话，还是会学一些英语，甚至是就是想争取考下来这个导游证嘛，把我们这边的家乡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1: 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到来，让基卡伊村的文化特色愈发鲜活。广西游客陈向峰时隔多年再次造访基卡伊村，心中的喜爱丝毫未减。
3: 以前我十几年前来，这里的藏寨比以前更加漂亮了，大家是值得可以来玩的地方，而且这里相对来说是比较安静一点，更适合那些慢生活节奏的人。
1: 基卡伊村党支部书记格荣介绍，目前全村92户人家，有73户开启了民宿，90%以上村民从事旅游业。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约42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增收的底气始终源于对文化和生态的坚守。
4: 文化和生态是我们的根不能断。我们还启动了家融文化记忆工程，请村里的老人把董玉圭文化传说、碉楼建造记忆、成人礼仪式录下来、写下来，传给年轻人。
1: 春赏花，夏纳凉，秋雪美，冬牧羊。通过四季主题活动和不断丰富的文旅体验，基卡伊村的旅游旺季已从春夏两季延长至全年。雪山之下的藏寨满眼绿水青山，日子红红火火。
5: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6: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历史底蕴深厚的仰韶村，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是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核心分布区的重要遗址。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发现并命名了中国第一支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在仰韶文化研究史上以及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表明，仰韶文化时期，原始农业已获得一定的发展，成为当时重要的生活来源。渔猎和采集也成为一种辅助性的生产活动，社会经济出现早期的繁荣，文明得到一定的提高，社会财富也得到一定的积累。考古学家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仰韶文化是我国黄河流域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远古文化，上下数千年，绵延数千里，是世界史上唯一传承至今7000年薪火相传，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源头。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7: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护士是医疗卫生体系中最贴近患者、工作量最大、责任也最重大的群体之一。 从病房日常护理

0: 命体征监测、健康知识宣教，到急诊抢救、慢病管理、预防接种、体检随访，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护士的默默坚守与付出。无论是日常诊疗、节假日值守，还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线，护士们始终冲锋在前，用专业、耐心和爱心守护着患者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尊重医护人员，理解并配合诊疗工作，就是对护士群体最朴实、最真诚的支持。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主动学习基础急救技能，比如说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止血包扎、烫伤处理等。这些知识简单实用，关键时刻可以挽救生命，减轻伤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向每一位白衣天使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他们无私奉献与日夜坚守。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共同营造和谐的医患环境，携手守护家人和全社会的健康防线。
1: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别向河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你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都能领取五一劳动补贴，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年轻的时候为事业家庭操劳一辈子，早早熬坏了眼睛，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根本看不了，眼睛还又干又涩，本来正是该享福的时候，咱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大家就信我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草本原料就有10几种，像是蜜梦花、丹参、石斛、野菊花等等，都是对眼睛好的成分，还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上就开始散发温热蒸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缓解干涩流泪，再去看电视上的小字都清晰很多。五一不管是出门游玩还是在家做饭看手机，都轻轻松松。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咱早间听众抓紧时间，现在打通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这些统统不让您花钱，限量100个名额，先打先得，400-800-8379 400-800-8379。
2: 一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一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3: 你最亲密的朋友是谁？
4: 手机。
3: 你的孩子和谁最亲？
4: 手机。
3: 你的父母最离不开谁？
4: 啊，还是手机。
3: 手机联网，网络像海洋，有人传播垃圾。
5: 嘿，我今天又发了1000封垃圾邮件，舒坦。
3: 有人无端诽谤，
5: 我就瞅那谁不顺眼，就到处说他劣迹斑斑，怎么的？
3: 有人网络诈骗，
6: 兼职刷单返现了，小鱼们快来上钩啊，看谁傻。
3: 有人语言暴力，
7: 管他3721，就是语言攻击，爽。
3: 你的言行是文明还是垃圾，都会留下痕迹。
8: 不造谣，不跟风，明是非，辨真假。
3: 文明上网，传播网络正能量，
9: 网络文明靠大家。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2: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5: 是什么让你倍感安全，尽享岁月静好？
6: 是执着坚定的信仰，是勇往直前的责任担当。
5: 每时每刻，泄密活动无孔不入，风险挑战暗潮涌动。
6: 金钱收买、感情拉拢、网络勾连，我们防患于未然，筑牢安全防线。
5: 国家安全不是遥远的谍战片，它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6: 机关单位的电脑内外网不混用，及时更新杀毒软件，不把涉密信息发布到网上。
5: 不携带或邮寄从境外带来的动植物产品，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
6: 在朋友圈露照片要注意背景，不能在军事基地、军用港口等地未经允许拍摄。
5: 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国家安全意识，